0: 两座主要粮仓出口码头被迫暂停营运。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官员说，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8岁儿童，另有20多栋住宅及多家企业受损。新罗西斯克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重要基地，也是粮食和石油出口枢纽。袭击不仅显示乌克兰正扩大对俄罗斯后方军事设施的打击，也可能影响经黑海出口的粮食供应和国际市场价格。
1: 也门官员12日透露，一艘埃及所有的货船日前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造成4名船员和2名参与救援的也门人员死亡。这是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袭击商船首次造成人员死亡。胡塞武装承认发动袭击，声称船上装载了沙特军事物资，但没有提供证据。此此同时，美军表示，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集装箱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向该船发射2名导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环域持续受阻，连接红海与印度洋的曼德海峡重要性上升，连续袭击可能进一步推高航运保险和能源运输成本。
0: 据《卫报》10日报道，黎巴嫩南部消防人员、居民和环保组织指控，以色列军队近期投放照明弹、燃烧弹及无人机弹药，蓄意引发山火，焚毁森林、橄榄园和农田。星期二，西雅姆郊外林地被照明弹引燃，消防人员靠近灭火时，一架无人机在附近发动袭击，迫使他们撤离。纳巴提耶民防负责人法基赫称，靠近前线约30%至40%的土地已受到火灾影响。自6月17日以色列与真主党达成停火以来，类似火灾几乎每天发生。环保组织警告，火灾正破坏松林、橡树林和候鸟迁徙通道，并危及居民生计。以军回应称，其行动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对平民和环境的伤害，但未直接回应是否蓄意纵火。
1: 一场罕见日全食今天横跨格陵兰、冰岛、葡萄牙和西班牙，吸引数百万人观看。在西班牙北部和中部，太阳在傍晚一度被月球完全遮蔽，天空迅速变暗，现场民众鼓掌欢呼，也是西班牙1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出现日全食。冰岛西部海域附近的全食阶段最长接近2分半钟，日食进入西班牙时，全食时间缩短至大约1分钟。西班牙政府估计，日全食吸引了至少50万名额外游客。毕尔巴鄂、圣地亚哥等第9店需求明显增加，部分乡村地区则加强交通和消防部署，防止大量游客仍受高温和野火威胁的地区。这是日全食最终在日落前消失于地中海上空。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0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0: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当天发布讣告称，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上午11时06分逝世，享年98岁。官方没有公布具体病情。官方讣告称，朱镕基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并重点列举他在财税、金融、国企、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作用。朱镕基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自幼父母双亡，由伯父抚养长大。1947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后，进入东北工业部门，随后调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朱镕基因一段批评经济管理工作的发言被划为右派，次年遭开除党籍并被降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被下放劳动，种过小麦、水稻和棉花，也放过牛羊、养过猪。1978年，他获得政治平反并恢复党籍，随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1988年，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市长，后来兼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执期间，他推动调整产 产业结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并参与浦东开放的早期规划。1991年，邓小平将他调往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93至1995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出任国务院总理，直至2003年卸任。朱镕基进入中央经济决策层时，中国刚启动。重新启动市场化改革，投资、信贷和物价迅速上涨。华尔街日报称，他面对的是一度高达27%的通货膨胀，以及地方投资失控、企业三角债和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朱镕基强化中央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通过收紧信贷、整顿银行、统一汇率和压缩过热投资，促使中国经济实现所谓软着陆。他还推动建立更加集中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制度，为后来中国商业银行、证券、债券和外汇市场的发展奠定框架。更具争议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朱镕基提出抓大放小，并重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国企，同时推动大量中小国企改制、兼并、出售或关闭，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因此下岗或提前退休，延续多年的铁饭碗被打破。这些改革提高了部分国企的经营效率，也为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扩大活动空间创造了条件。但同时给许多工人家庭带来长期阵痛。为缓解冲击，朱镕基政府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推进住房商品化改革，大量公有住房以较低价格出售给职工，银行开始大规模提供住房抵押贷款，中国城市住房市场由此迅速扩张。
1: 1994年，朱镕基主导实行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的收入及支出责任。改革扭转了中央财报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局面，使北京能够集中更多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社会政策、产业发展和国防建设。不过，《纽约时报》认为这项改革也压缩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直接的税收，此后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使用权出让。银行融资和地方融资平台为公路、铁路、港口和城市建设筹资，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这套模式也推动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当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持续低迷，土地收入骤减，地方债务风险随之暴露。当然，把当前地方债和房地产困境完全归因来朱镕基时期的一项改革并不准确，因为融资平台、银行和房地产信贷是他在卸任多年间不断扩张的。不过，分税前土地、财政与投资驱动增长之间形成的结构性关系，确实成为其改革影响中最争议最大的一部分。朱镕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立场是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自1986年开始申请恢复关贸协定方地位，谈判持续了10多年。朱镕基在最后谈判中参与了，亲自参与关键磋商，并争取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入市。中国为此承诺大幅削减进口关税，开放金融和服务市场，并按照国际贸易规则调整国内制度。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商品由此获得更加稳定的西方市场准入，出口和外国投资快速增长。到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世界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朱镕基将加入世贸组织视为以外部规则推动内部改革的手段。他曾对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希望外部的压力能够帮助他在国内推进改革。华尔街日报认为，他把中国接入了全球贸易、金融和通讯体系，对中国随后10年的快速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0: 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发展也带来新的争议。中国出口规模远快于进口增长，政府补贴、国企采购以及部分市场准入壁垒，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则认为，朱镕基为中国争取到了比西方更有利的协议。特朗普政府后来以关税手段试图改变这种贸易关系，美中之间的结构性经济矛盾延续至今。 朱镕基以直率、强硬和重视执行闻名。他曾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称，自称是一个脾气不好的普通中国人。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则形容，如果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建筑师，江泽民是施工总承包人，那么朱镕基就是那把锤子，不仅提出改革构想，更负责把政策真正落实。朱镕基经常被外界视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派的代表，但他的目标并不是削弱国家权力，相反，他通过强化中央财政监管、金融监管和大型国企，提高了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他所推动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强大国家机器之下，引入市场竞争、外国资本及国际贸易规则，这也构成其政治遗产的核心矛盾。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和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重要条件，却也伴随着大规模下岗地区和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后来逐渐显现的房地产、地方债务和贸易失衡问题。2003年卸任后，朱镕基很少公开露面，中国出版机构此后陆续发行朱镕基讲话实录。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的讲话资料，使外界得以了解其决策过程及其对腐败、虚假统计、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等问题的担忧。朱镕基的遗嘱包括与他共同生活约70年的夫人劳安、儿子朱云来和女儿朱燕来。从稳定宏观经济、重塑国有企业，到改变城市住房制度，并把中国带入世界贸易体系，朱镕基所主持的改革几乎触及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关键领域。对于他的评价，也将长期存在于增长成就和与社会代价、市场开放与国家控制之间。
1: 知名艺术家艾薇薇在中国曾被秘密拘押81天，但在德国电视一场时政脱口秀节目中，他表示他希望自己回到中国生活，希望能重返中国。他在德国电视一台《麦审贝哥》节目中被问及10年后是否可以设想回中国生活，他说：“对我来说，最好昨天就已经回去了。”他说：“已经太久没有机会讲自己的语言。”这位艺术家谈论到外语表达的障碍感，他虽然在乐于在节目中发言，但在节目后我会感到难过，因为不是我的语言，我表达得出来的不到自己头脑里的1/10。他感到十分遗憾自己不讲德语，否则当晚将有生动得多、丰富得多的经历。是的，我想念中国，即使我在那里受到如此糟糕的对待。艾薇薇自从2015年生活在欧洲，曾在德国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如今也在英国和葡萄牙居住。在节目中，主持人和艾薇薇一同追溯了她小时和父亲爱情在戈壁滩地洞生活的经历。她曾被秘密拘押81天后，她母亲高英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他也被问及艾薇薇对西方言论自由的批评，以及与中国的状况如何相较。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6，20692067216。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伊恩，
1: 我是娜娜，今天是2016年8月12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特朗普政府今天再次请求联邦最高法院介入邮寄选票争议，允许政府全面执行总统特朗普今年三月签署的相关行政令。司法部要求最高法院暂停马赛州联邦地区法官阿尔瓦尼做出的裁决，这项裁决禁止美国邮政署在全国范围执行行政令中收紧邮寄选票规则的部分内容。特朗普长期主张限制邮寄投票，并多次声称2020年大选存在大规模舞弊，但这一说法没有事实依据。反对者认为联邦政府无权绕过国会和各州自行改变选举管理规则，并警告有关措施可能导致大量合法选票无法被计算。距离11月中其选举不足三个月，最高法院如何处理这一请求可能直接影响各州投票安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宣布，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将在本月底离开现职现年28岁的拉维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也是特朗普第二任内最受信任的传播顾问之一。拉维特表示，他今年5月生下第二个孩子，近期刚结束产假，希望今后更投入更多时间陪伴年幼子女。特朗普说，莱维特离开白宫后仍将担任外部传媒顾问和共和党政治活动人士，继续参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的宣传工作。他的离职正值11月中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也意味着特朗普将暂时失去一名熟悉其媒体策略的重要助手。白宫尚未公布谁将接替新闻秘书职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媒体公司今天遭遇联邦诉讼，原告要求法院禁止 True Social 向付费客户提前提供总统政策贴文。特朗普媒体近期推出名为 Truth API 的服务，向华尔街机构收取最高每月$100,000的费用，让客户提前获得特朗普涉及战争、关税和其他政策的贴文，并据此以进行市场交易。新闻机构拦截者和新闻自由基金会认为，总统通过自己控制的私人公司出售政府信息优先访问权，侵犯媒体和公众平等获取官方信息的权利，也可能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特朗普媒体回应称，快速信息接口在行业内非常普遍，诉讼意在打击公司。
1: 美国司法部12日宣布起诉11人，指控他们参与一项持续约10年的假结婚移民欺诈计划，为主要来自中国的外国公民安排大约1000起虚假婚姻。根据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公布的起诉书，外国客户最高支付$100,000，由中间人寻找愿意结婚的美国公民，参与者可获得最高$30,000报酬。团伙随后协助所谓夫妻向国土安全报提供共同生活及婚姻关系材料，帮助外国公民取得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检方称，该计划包括6名主要中间人以及多名参与假结婚的人员。被告目前只是受到指控，是否有罪仍需法院裁定。案件预计将使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婚姻对绿卡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的审查。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因西雅图美食街枪击案引发的争议，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近日正式面临罢免程序第一步。一份针对 Wilson 的罢免指控已于8月10日提交至金县选举办公室，目前案件正进入法律审查阶段。不过此次提交的只是罢免指控，并非正式罢免请认书，文中的内容仅代表发起人的主张，尚未经过法院认定，也不意味着市长存在违法行为。根据华州的法律，罢免程序需先经过多重审核。金县检察官办公室将首先对文件进行技术审查，如符合要求，将起草选票摘要，并提交金县高等法院。
1: 随后法官将判断这些指控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罢免标准，即是否涉及述职不当行为或违法就职誓言。只有法院认定符合条件后，支持者才能开始收集选民签名。如果法院批准进入签名阶段，发起人将有180天时间收集足够数量的有效签名，签名经核实到达法定门槛后，经县选举办公室才会安排举行罢免投票，并有可能与选举日期同步进行。首先，发起人批评 Wilson 在 Battle Seattle 枪击后的处理方式，认为他在事件后争议后仓促要求西雅图警察局长 Sean Barnes 辞职，导致警局领导层出现不稳定。此外，发起人还指责市政府长期未能回应 North Aurora 社区居民对枪支暴力蔓延、人口贩运等治安问题的投诉，并批评市府当地道路隔离设施的处理方式。
0: 西雅图市议会8月10日投票通过一项新法案，禁止房东收取大多数被称为“垃圾收费”的租房附加费用，旨在提高租金透明度，减轻租客负担。该法案将于2027年7月1日生效。根据新规，房东今后必须在房源广告和租赁信行中提前公开所有必须支付和可选支付的费用，不得等到租客提交申请或入住后才告知额外收费。法案规定，房东仍可收取部分必要费用，包括租客背景调查费、入住费用、水电等公用事业费用、押金、宠物损坏押金以及补办钥匙或协助开锁等合理费用。但一些被认为不公平或过高的收费将被禁止，包括公共区域使用费、包裹袋收费以及按月收取的宠物租金。此外，所有可选服务费用都必须明确标注为可选，房东也不得对第三方提供的服务额外加价收费。
1: 一年一度的阴线座流星云将于8月13日和10日夜间迎来最佳观赏时段。不过，受云层影响，西雅图市区的观赏条件可能不太理想。想要欣赏这场流星盛宴的民众，可能需要前往天气更晴朗、光害更少的地方。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介绍，阴线座流星雨被认为是全年最精彩流星雨之一，在高峰期间每小时可看到50至100颗流星划过夜空。流星从北方阴线座的方向出现，速度高达每秒约37英里。
0: 今年阴线座流星雨的活跃期从7月17日持续至8月24日，而8月13和14日晚间是最佳观赏时间。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一股高空低压槽将于周3晚间进入华盛顿州西部，为西雅图及沿海地区带来较多云层，山区还有零星阵雨，可能影响观星效果。气象部门表示，周3下午至夜间云层有机会短暂散开，因此仍有可能看到部分流星，但整体观赏效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果不想碰运气，可以选择周4晚再观赏，届时云层预计将明显减少，天气条件会比周3更好。
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94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0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欧洲超级杯今天在奥地利塞尔兹堡举行，连续两年夺得欧冠冠军的巴黎圣日耳曼以2-1击败欧联杯冠军阿斯顿维拉，成功卫冕。比赛第20分钟，克瓦拉兹赫利亚远射破门，帮助巴黎取得领先。维拉小将布莱恩马乔在上半场结束扳平比分，第61分钟杜埃攻入制胜球，此后维拉多次尝试反击但未能再次追平。巴黎圣日耳曼由此赢得新赛季首座冠军奖杯，也延续了近两个赛季在欧洲赛场上的强势表现。
1: 8月13日，联盟杯小组赛第3轮比赛进行，迈阿密国际队同墨西哥球队莱昂队交手。本场比赛经历上腹之痛的梅西火速回归救难组，迈阿密国际队2-3遭到了对手逆转。在过去两届连续闯入决赛的迈阿密国际队无缘跻身今年的联盟杯淘汰赛阶段，比赛僵局在第42分钟被打破，伊安弗雷倒地横扫门前，平特禁区中路抢点破门，迈阿密国际队1-0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刚开始，经历父亲去世打击的梅西替补平时出场，现场球迷用欢呼声表达了对梅西的支持。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770.27点，下跌0.0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48.50点，上涨0.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588.49点，上涨0.54%。
1: 道琼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6%，报4469美元。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煤油主力合约收跌0.15%，报82.258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跌0.6%，报88.38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约每枚63362.82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961.74点，下跌0.12%；香港恒指数收于25798.62点，下跌0.54%；日经25指数收于66970.22点，上涨2.08%；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4.76元人民币。
1: 美国劳工部8月12日宣布，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比上涨0.1%，符合市场预期，和比通胀率由3.5%降至3.4%。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价格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2.5%。食品价格小幅上涨，汽油价格则连续第二个月下降，酒店及住宿和处方药价格也有所回落。数据表明，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尚未冲击全面传导至消费者，但整体通膨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9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约92%，不过8月通胀和就业数据仍可能改变决策。
0: Meta 与美国29个州之间的青少年社交媒体诉讼今天在加州联邦法院刊庭，各州指控 Meta 故意把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设计成容易令儿童上瘾的产品，并隐瞒相关心理健康风险。原告要求法院实施年龄限制、取消无线滚动等功能，并追究巨额赔偿。Meta 估计最极端情况下赔偿金额可能达到1.4万亿美元，接近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市值。Meta 否认违法，称平台已推出多项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此案被视为美国青少年社交媒体诉讼迄今最重要的测试，判决也可能迫使整个行业调整产品设计和商业模式。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正与多家新闻出版机构商讨多年期内容授权协议，希望为今年晚些时候推动的人工智能版 Siri 提供即时新闻和可靠消息。知情人士称，苹果可考虑采用按使用次付费的浮动报酬模式，而不是传统的固定授权费。公司讨论的总预算可能达到数亿美元。苹果此前已通过 Apple News 及其他协议出版支付内容费用，但2024年试验的 AI 新闻摘要曾生成错误标题，随后被紧急停用。此次合作反映苹果希望改善长期受到批评的 Siri， 也可能为新闻机构创造新的 AI 授权收入。苹果拒绝置评。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Nana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是美国生活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3: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位于 Bellevu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啊，他是来自英国的资深媒体人杨一。欢迎杨一来到，再次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哎，小袁你好，各位西雅图的听友大家好，是真的是就是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来。
10: 啊，杨一的声音好好听啊。
11: 谢谢谢谢。
10: 你是不是有很多粉丝啊？
11: 应该是有一些吧。
10: 哦，给个数量级多少？
11: 我之前做的那个比较有名的播客节目《忽左忽右》现在在小宇宙平台有100万的 follower。
10: 哇，这么厉害，网红啊。
11: 哎，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对，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小节目现在也有5-6万吧。
10: 哇、哦、小节目都有五六万我天哪，哎，我们这么一比我们变得小屋了，就
11: 没有没有，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你们是你们有电台啊。
10: 嗯，太牛逼了。那个杨一这次来是参加那个 AJA 这个年会对吧？
11: 对，是。
10: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 AJA 的？
11: 其实去年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10: 哦、
11: 对亚裔美国记者吧协会。
10: 嗯嗯嗯，
11: 对。
10: 那你作为身在英国的媒体人，为什么会来参加美国记者协会的那个？
11: 对，因为其实几个点吧，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二三年从离开上海，然后搬到英国之后，其实对我来讲，倒未必说我的媒体是就是媒体这个事情的都是在英国或者在欧洲。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媒体市场比较发达的地方。
10: 哦，所以放眼全球。
11: 是，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就 AJA 我去年来过一次嘛，然后我觉得第一次来觉得氛围很好。
10: 嗯，
11: 因为很少有看到这种，就是说他整个会议的主要的参会者都是这种所谓 Asian 亚裔的，然后里面有很多华裔。
10: 嗯，
1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这种熟悉的感觉。然后另外其实每年 AJA 上面也确实有很多是讲中文的，
10: 嗯，
11: 或者是有中国背景的媒体的从业者或者是相关的人士都会在，所以觉得是个每年一次嘛，就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吧。
10: 有没有去年你参加的时候认识朋友后来还保持联系的？
11: 其实蛮多的，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因为我自己现在有一个有一个客户嘛，相当于是，然后这个他们会帮助很就是有很多这种 freelancer 然后写文章啊什么，然后那些作者也会出现在这个播客节目里。那因为我是负责做这个音频的业务，所以就有很多这些 freelancer 这些撰稿人啊等等，就是大家后来就相互认识。然后因为就是因为去年 AJA 才有这么机会嘛，就是面对面对见面，所以后来就会有更多的工作上的接触啊，或者是其他的合作的机会。
10: 所以别人来开这个会是开会，你是来带货的。
11: 不敢当
10: 不错不错。哎，我很好奇，就是你在英国就是怎么继续你的这个媒体事业，然后做得怎么样？
11: 其实我现在在英国是这样，就是我过原来在上海的时候，因为是在做我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公司嘛，播客的公司。那当时离开国内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公司里面大部分的事情我就都相当于辞掉了
10: 啊、
11: 因为离得比较远，确实是离，而且我后面几年其实做的事情跟内容关系没有那么大，更多的是每天跟客户打交道，或者帮公司去想很多商业上的事情，所以那个其实你的确就是你物理上地理空间上你离开了那个环境之后，你对于这个市场的敏感度包括客户的关系想要去维护它难度都会变得更高一点，所以我当时就这方面的工作都推掉了。然后那到了英国来之后的话呢，其实我跟我原来自己创业的那家公司就会有更多的一些这种内容上的合作。那另外我自己可能就开始在做一个相当于一个 freelance 或者是独立的一个媒体顾问，可以这么讲 media consultant。 对，就是有几块事情，一个就是像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可以帮助一些媒体，他如果想要涉足音频业务从零开始，那我可能会提供这样的一些咨询顾问的服务吧，或者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原来因为在国内也都一直在做跟品牌有关的很多内容，比如说我们原来在国内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客户，如果这种国际品牌如果他想做一个播客，但他可能现在也不太可能说我全职的去雇很多人来做，他就会找我原来的公司嘛。那我现在其实这部分很多业务在英国其实还是可以做，比如说有英国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品牌，它这两年疫情之后还是很想去在中国市场有所开拓，那就会过来问一些这种咨询啊等等，就了解一下中国市场的媒体的情况，或者是说如果是具体到音频或者播客他们可以做些什么，这个我还是可以做的。然后另外一块其实我也在慢慢去探索，比如说其实在西方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媒体它并不是完全靠商业广告，或者是它在启动阶段吧，可能是通过一些funding 啊，或者是一些基金会啊，或者是一些这种donor 等等来做，就是他们会有每年会有很多这样需求，就是说哎我想去投一些媒体项目，然后他肯定有他的诉求嘛。那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问题是在于说，比如说有钱的人，讲白了就有钱的人他可能媒体经验会比较少啊，但是呢这个媒体可能很多时候他不一定能说完全站在一个 这个出钱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其实也会在做这样，慢慢开始在尝试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既做过内容又经营过公司，就我两边其实的经验都有，而且我也服务过别的公司，所以我就尝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经验变成一个桥梁，就是比如说去帮助这些想要去投资媒体的人去找到很好的投资标的啊，然后去帮助他们去找到更好的项目，更有潜力的项目或者是团队，然后用我的经验来帮他们做一个判断吧。但这个只是刚刚开始了。
10: 你的内容是人物采访还是？
11: 对，我原来在国内其实主要就是你刚才说的比较有粉丝的，对，有两个节目吧，一个是忽左忽右，那个比较有名一点，那个是一个文化访谈。然后我自己呢后来做了一个节目叫去现场，那个是一个专门关注媒体的行业的一个对。然后我现在在英国有一个我把这个去现场这个节目做了一个延展，就是我这两年其实非常想去探索一些比如说付费或者是会员的音频内容，所以我也做了一个我自己的会员计划吧，叫杨一的花园，就大家如果网上也可以找到。对对对。
10: 现在有多少订户
11: 啊？那个项目才两个月，现在有300差不多。大概
10: 不错。
11: 这
10: 个是就是你在英国比如说可以说是不受地理的限制，就是你在中国能做的事情英国也能做，是吧？
11: 对。
10: 但另一方面就是你的客户可能是就是面向全世界，就是主要是欧洲啊美国啊都可以，对吧？
11: 是的是的。
10: 那么在这个方面就是比在国内做可能会自由度更大一点，对吧？
11: 对，是的，就接触的面更广一点。
10: 真的太好了。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问问题的时候把顺序给颠倒了，就是应该
11: 先讲开头。
10: 对对对，
11: 是吧？
10: 对，是不是先把高潮给讲完了？
11: 没有没有
10: 那我们就回到应该高潮发生的地方。杨一应该是聪明要趁早，就是年轻就少年得志，对不对？
11: 哎呀，不能这么说。
10: 这个在哪里毕业的？
11: 我是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
10: 哦，然后是学媒体的吗？
11: 对。
10: 哦，华东师范大学，那培养老师的地方。
11: 但是那个学校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传统是有跟媒体相关的一点，有一部分啊。最早其实也是从中文系里出来的，对。
10: 是华师大的高材生。然后第一份工作是在哪里？
11: 就是在我们认识的时候，当时第一财经电视台。对，是他其实就是上海电视台的财经频道。
10: 所以这个起点就很高。
11: 哎，没有没有没有，对，那个时候运气比较好，确实是。对，
10: 你太客气了，就这个长得又帅，声音又好听，然后又是名校毕业的。然后你在第一财经做了几年？
11: 我第一财经那份工作前后做了8年时间。
10: 这么不最美好的青春就
11: 差不多，就是做到差不多我离职的时候差不多快30岁。对，
10: 然后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11: 算是，因为那个是我就是你刚才提到嘛，这个是我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刚刚进入社会，然后又是做我那个时候非常希望做的这种媒体工作吧，而且又是在一个大机构里，所以确实是。
10: 所以第一份工作，初恋，其实都发生在那段时间，对吧？
11: 对。
10: 差不多。地财经怎么样？就是这个江湖地位挺高的，对不对？
11: 对，它可能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这种市场化媒体之一，然后也是可能国内数一数二的财经专业媒体吧。
10: 锻炼人吗？
11: 那非常锻炼，因为我当时做的那个工作是我其实那8年的工作都是同一个岗位，没变过。他是晚上9点钟的这个晚间新闻的编辑。对，然后后来我就后来又升成责任编辑，大概是这样一个。对，所以那个时候确实非常锻炼人，因为我
10: 是上海电视台。
11: 对
10: 啊，
11: 对，是的。
10: 我出国的时候都什么应海荣啊什么的。
11: 他们还在，他们
10: 还
11: 认识。
10: 你给他们做过编辑吗？
11: 没有，他们是这个上海台另外一个频道，是新闻综合频道。我是财经
10: 频道。
11: 对，
10: 是这样子。
11: 那
10: 见证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蓬勃发展，
11: 真的是，真的是，就是我进去的时候2011年嘛，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而且是发展跟变化的过程，就是正好是我那7、8年。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在做 中国宏观经济方面的报道。
10: 嗯 嗯, 嗯。
11: 那个时候每天就是要，我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跟各个投行，尤其是外资投行跟券商的 equities 的这些分析师啊、经济学家打交道，每天去采访他们，打电话或者是面采，当面采访这样子，那是我最主要的工作。
10: 嗯，
11: 对。然后的确那个时候就是对我来说，我当时选这份工作也是，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其实不是谦虚，是真的觉得运气比较好，因为我本身也没有财经背景嘛。
10: 嗯。
1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微博上，那时候微博刚刚出来，然后呢，我当时这个快毕业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我先在电视台的另外一个部门做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那时候就在微博上开始，就是算比较活跃，就是开始认识一些人，
10: 嗯，
11: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第一财经的一个，后来就变成前同事了，就是有这么一个朋友，就私信我说，哎，一财在招晚间新闻的编导，说你要不要来面试一下？我当时其实很意外，但是也有点紧张，因为我完全没做过财经，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可能因为没做过，所以我蛮有兴趣试一试的。因为那两年刚好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嘛，就你忽然发现你周围很多事情开始跟财经这个东西有关系。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我上一届的学长学姐他们毕业找工作就很难，
10: 嗯，
11: 就是因为2009年正好2010年那个时候，所以就你就忽然发现说，哎，财经新闻原来这么一个陌生的东西，其实它每天跟你的生活发生很多的关系。所以我也就想说，那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个同样是赚钱的打工的工作的机会去了解一下这个事里面的门道是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朋友建议我去，推荐我去面试，我就真的去面试了一下，然后就有了这份工作。所以你刚才说见证中国经济，就刚好那个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一开始就是在做中国经济。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每天在讨论房地产，每天在讨论中国的影子银行，其实很多就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但是有的暴雷的暴雷，出问题出问题。但那个时候就是这些经济学家每天在看的那些现象，后来就有了所谓的创业啊等等这种风潮，所以那个时候都一直在关心。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你像我大学学的是跟媒体相关嘛，
10: 嗯，
11: 那时候就觉得国内可能这种管理的都管得比较严嘛。但那个时候我当时觉得财经新闻居然有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空间，就是经济学家评论啥都可以，说中国经济好，说中国经济不好，他觉得有什么风险都可以讲，
10: 嗯，
11: 啊，然后那时候觉得就挺有意思，而且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嗯，
10: 你有没有就注意过，就是你进去的时候，
11: 嗯，
10: 中国或者上海的 GDP 是多少，然后你离开一台的时候中国或者上海的 GDP 是多少？
11: 我进去的时候当时的 GDP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时候上海我不太记得，但全国的话，应该年均的增幅能到八，
10: 嗯，
11: 2011-2012年的时候，然后我当时
10: 增幅，对对
11: 对，年按增幅算，因为 GDP 都
10: 那绝对数字有吗？
11: 哦，这个背不下来，这个背不下来。那时候因为新闻主要一般报增速，
10: 嗯，
11: 然后呢我印象很深，2013年的时候，
10: 嗯，
11: 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巴克莱银行，
10: 嗯，
11: 他的那个时候的首席经济学家叫黄一平，现在他在北京大学。黄一平当时写了一个报告，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模型，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前提下，
10: 嗯，
11: 如果崩到3%的增速，
10: 嗯，
11: 会怎么样？我当时对那个推演的结论我已经不太清楚，但是我对这个概念印象非常深，
10: 嗯，
11: 就是一下子如果中国不再高速增长，它的增速一下变成3%-4%，可能会出现什么事情，对全世界的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你刚才问我说走的时候，现在其实国内的经济每年5%啊，然后甚至有的人觉得说这个数据如果把水分挤掉可能就4%，所以当年的那个模型上的情况可能现在就是现实嘛，
10: 嗯，
11: 对，就这个让我印象很深。我走的时候其实就可能每年的目标就已经是6%-7%了吧，嗯，大概6%这样子，嗯嗯
10: 嗯，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你只是个编辑，就声音就这么好听，那么正牌的这个组财经的组
11: 非常优秀，对对对，是的是的，就非常优秀了。
10: 嗯，那你有没有机会就是也去播一下或者什么的？
11: 我没有做过主播，但是做出境记者。
10: 出境记者，
11: 出境记者，那是后来就是我条件转到国际了以后，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我那个时候做出境记者有几次，一个是有的时候去派到国外采访，
10: 嗯，
11: 然后那个因为你就是只有一个记者嘛，所以他就是变成那条如果需要出境就是我来出，
10: 哦，
11: 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比较大的一次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那个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
10: 嗯，
11: 然后呢他开园的时候有那个时候有好 好像两天的直播，然后那个因为是我，因为迪士尼在算是我 cover 的，就是我报道的外资企业嘛，那时候我的条线已经从国内经济转到海外来了，然后所以就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这些情况都主要都是我来报道，所以那个时候迪士尼开园就我被派到那个园区里做了两天的直播，所以那个时候就比如说那两天的晚上的新闻早上的新闻的连线都是我做出镜。对，
10: 那你是不是觉得一下出名了？
11: 没有后来做播客出名的厉害，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财经媒体电视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视角很有意思，就我2011年这个进台之后，其实那个时候差不多开始整个电视媒体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对，就是慢慢开始，因为互联网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微博刚起来，然后没过两年微信公众号就起来了，对，然后再到后来2015、2016年那个时候就是视频平台就开始流行，所以我去的那我待的那半年其实刚好是这种传统媒体从最顶峰慢慢影响力在变少，所以这个还蛮明显的。你刚才说2016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收视率已经蛮低的了，因为看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有的时候他如果在网上有传播还可以。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2014还是2015年，那时候国内股票涨得很厉害的时候，那时候财经频道的收视率也可以到四的水平，大概就是像中国好声音这样的最热播的综艺节目的在电视上的收视率。对，所以也有，就是我当时呢是进去的时候就是从最好的时候慢慢下来。对，
10: 是是是，所以不仅见证这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然后当时至少也能看到一些潜在的变化，对吧？
11: 是。
10: 然后你派到境外做出境记者或者采访，有没有去过哪些国家？
11: 那时候去的蛮不算特别频繁，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些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来西雅图，那就是采访，而且我记得好像那次是我第一次被派到国外去采访。
10: 那时候你进台才两年？
11: 严格说来一年半。对，然后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因为有些那些国家可能如果不是因为采访的关系，不一定会去到，比如说突尼斯，北非的一个国家，一个伊斯兰国家，然后还有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是波罗的海这个欧洲的算东欧吧，波罗的海跟俄罗斯接壤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我记得拉脱维亚当时是因为那个时候总理李克强要去开峰会，然后那主办国是拉脱维亚，所以那时候提前他们的外交部请中国的媒体去采访。
10: 是什么峰会吗？
11: 叫
10: 东亚，
11: 对，中国中东欧13+1合作峰会，应该是这样。
10: 中欧东欧，
1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去一次，就是这些国家，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比如说突尼斯，如果不是因为采访的关系，可能我不一定有机会去，然后以及可能也因为是采访，或者是说对方的政府部门邀请，你的这个体验会跟你旅游不一样。比如说那个时候像突尼斯，他们当时就给我们包了一辆越野车，然后基本上这国家那小国家嘛，他这个国家就跑了一遍，从这个欧陆风情的海边到这个沙漠里面拍星球大战的地方，然后到这种千年的这个伊斯兰教的古城圣城吧，大概是这样，就是都走了一遍，就这种体验还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确实是因为在媒体里面做事才有这样的机会。
10: 后来有没有机会在你的播客上面讲这些经历？
11: 哎，还真的没，不太有。
10: 补充一下，在这边补充一下。
11: 还真的不太有。
10: 这个既然在突尼斯拍什么星球大战，那么它的星空是不是很特别？
11: 是的，非常特别。它那个星球大战，它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一片沙漠，那种干掉的盐湖旁边的一个沙漠，它整个地貌就非常像火星吧，之类的那种。然后我们当时很有意思，就是那天他们因为在沙漠里，所以白天带我们去那个拍摄基地，那个基地还有一些搭的景还留着，蛮有意思的，就是有那些像太空站那外星人的基地的那种小小土丘吧，那种东西还在。然后晚上呢就让我们住在附近的一个其实还是沙漠区域里面的一个酒店里，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你刚才说晚上那抬头看，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就是银河，就是实体的那种长条状的。对， 而且它
10: 主要是它没有污染，
11: 没有污染，而且那个地方对那个地方完全没有污染，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光害，就是城市里有很多灯光，其实会导致你晚上看天空是看不清楚的。
10: 嗯，
11: 它也没有这个，它就完全是黑的，所以那个星空就会特别的清楚。
10: 嗯，
11: 对，嗯，
10: 哎呀，那除了突尼斯、拉脱维亚，还有哪些国家还记得？
11: 其实美国来了挺多的，
10: 美国
11: 你说美国来可能采访的话就来了两三次吧，那个时候去这里，再来西雅图，然后去湾区，去硅谷，对，
10: 所以主要是。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播播音乐啊，这样
2: 对对对，
1: 就没有想到说，哎，这个有纪录片，有这种，以前觉得纪录片只有电视会做，
2: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很多美国这边，包括英国的一些英文的广播节目，就开始，然后到了2014年、2015年，刚好就是美国这边播客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那时候电视台还在工作，就业余时间就开始做播客玩，然后就想，哎，能不能把美国这种声音纪录片介绍到中国来，这样子。但2015年那个时候其实。太早了，就是很多平台啊各方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这个就没有做成，但是就变了。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我由于这个当时自己做播客的机会，就了解了一下大概这个啊行业什么样子啊，或者是说可能怎么在中文世界里开一个播客。所以到后来就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后来的搭档这个找我，然后说，哎，我记得你原来做过一个叫什么，是叫播客吗还是什么电台，我说做过啊，他是说要不要一块来做一个，那时候2018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那可以一块来做一个节目。所以后来就，其实我那时候电视台工作还没有辞，就业余时间开始做着玩，后来就慢慢发现，哎，这个东西给我带来的反馈越来越多，然后到2019年我就把电视台的工作辞掉了。对，
2: 嗯，然后完全自己做啊。
1: 对，那个时候就是2018年，当时这个其实后面有一个故事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2018年开始做前面我提到那个忽左忽右那个节目嘛，然后那个节目其实比如说2月份开播，然后一方面是反响不错，就是我们至少周围有一个所谓的这种文化知识圈，来这个反馈还蛮多的。然后呢，到了可能春天冬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客户来找到我们。但当时他们就是不是说想要在我们节目里投广告，他觉得，哎呀，你们节目这个播放量我觉得也不值得投广告，但是呢他们觉得，哎，你能做一个声音的就是比较高质量的声音节目，
2: 嗯，
1: 我觉得我们这公司也想做一个自己的博客，说我们能不能花钱请你们来帮我们做我们的博客。
2: 嗯，
1: 那有一个两个之后，就因为你光如果是一个，我们觉得啊，那可能就是这个听众吧，可能或者好朋友，
2: 嗯，
1: 有一个两个三个，然后我跟我搭档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个可能是一个生意，
2: 嗯，
1: 就是说，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一直在研究美国的行业嘛，美国其实那个时候有这种东西叫品牌博客，就是这个播客的 owner 拥有者是一个公司，不是一个个人。
2: 好，我们先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听杨毅继续分享他的经历。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0: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前来西雅图参加 AA 节，就是美国
4: 亚裔记者协会

0: 越来越精彩。
1: 对，
0: 嗯，
1: 对，刚才说到就是对，那时候就是开始有一些品牌来找我们这个做播客嘛，那后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个生意，可以做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就18年就把自己的公司开起来了。对，所以就讲到说，那19年辞职就是因为开始做这个业务之后就比较有底气吧。
0: 那你这个生意就工资就收入就超过那个时候在一彩的那个工资了？
1: 但没有了，当然没有。但那时候就是创业嘛，因为跟打工的心情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0: 那后来是超过了是吧？
1: 其实我不知道你的听众多少，其实创业很多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创始团队很多就是拿工资嘛，因为你如果你赚了钱有利润，你还是希望投到公司里，可能让它跑得更

0: 模拟一下，比如说你或者会有是什么样的风格，或者说是比如说两三分钟吧，你或者会有这个节目里出现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1: 我说我自己的那个去现场吧，因为跟我们俩这个非常像。
0: 哎、
1: 我那个节目因为就是基本上像我们俩这样访谈，
0: 是是是是，
1: 而且讲的基本上都是人物故事，比较
0: 是
1: 这样子的。
0: 是是
1: 是，对，其实基本上就是像，其实就是类似于像这样，一般就是可能我作为主持人去，比如说访问你。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那基本上可能这个嘉宾他跟这个媒体是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你可能是媒体的从业者，或者你可能是媒体的观察者，或者是可能你跟媒体有某一些其他搭边的关系之类的。然后呢，通常我的节目一般都是从个人经历出发。
0: 是
1: 啊，然后来分享这个东西，就是你怎么，比如说我其实我的节目里有一个，后来我因为认识一些听众，发现反馈很不错，就是有很多年轻的这些，比如说还在读新闻系的学生，甚至说可能要考研的学生，他们很喜欢听，就是比如说我的节目里很多嘉宾去讲他们的，尤其是职业早期的经历，因为这个对他们会有很多启发，就是他不光是在说啊我这个事业做到很成功的时候怎么样，而是说我早年的时候可能怎么去面对选择啊，然后或者是可能去呈现媒体行业里面一些比较微观的东西，它不是很宏观的说这个啊媒体机构怎么怎么样，它是一些非常微观的，比如说我自己做的这个具体的工种，我做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在干嘛，其实很像你刚才采访我嘛，在一财做编辑是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事情，这种我觉得这个后来我发现我很多听众其实很喜欢听，就是如果是年轻的听众，他就觉得这可能会给他一些参考一些启发，然后如果是过了这个阶段的听众，他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好奇心嘛，他会听到很多没想过，哎，说原来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媒体作品是这么出来的，啊，或者坐在这个岗位上的人是这么。

0: 也是五六年是吧？做了
1: 差不多，差不多这个公司做了五六年。
0: 嗯、
1: 因为我自己的我的节目其实差不多到2021年开始，
0: 嗯、
1: 我就慢慢我两个节目都慢慢推出了，
0: 嗯、
1: 就是忽左忽右，后来我就变成一个常驻嘉宾，因为陈彦良会希望我每年就是我的搭档、
0: 嗯，
1: 他会让我去做一些跟媒体话题有关的一些对我会当嘉宾。然后我自己的播客后来就先是停了一两年，后来才有时间慢慢在更。那段时间其实我就开始因为在创业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有那时候有些契机，比如说当时公司的这个规模做的稍微大一点以后，就是你几个合伙人不能都做同一个事情，比如说都不能都在做内容，
0: 嗯，
1: 就那时候就需要有点分工。我那个时候就对于比如说怎么去做公司运营，怎么去做商业化这个事情就开始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说能不能去做这款事情。那时候给我的 title 叫 COO 嘛， Operating Officer， 就是
0: 嗯
1: 专门去管这些就是公司运营和尤其是想怎么商业化这块。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慢慢接触这个，就开始去跟比如说我在客户上花的时间可能比我自己做内容的时间要多得多，所以后来慢慢内容那段时间那几年就不怎么做了，然后就开始做这些事情。那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给自己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吧。对，
0: 嗯，
1: 因为之前十年都在做内容。
0: 然后有没有一些量化的数字，比如说你做播客之后，比如说一开始多少粉丝，当然最后有多少粉丝，然后、有没有比如说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
1: 我觉得可以讲讲，就是公司当时公司的你说最辉煌的这个，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公司运转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个比较大的业务板块吧。
0: 嗯，
1: 一个就是所谓的原创博客节目，
0: 嗯、
1: 就像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忽左忽右啊、去现场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不同类型的、不同具体的这种很逆势的一些节目啊、那个时候我们最多的时候可能原创节目有将近20个这样子啊、然后这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就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品牌播客或者是企业音频，我们前后服务过，现在可能得有5-60家了吧。然后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品牌越做越大。我们其实刚才提到最早的客户就是 LinkedIn
0: 啊，
1: 就是领英，
0: 嗯。
1: 然后后来就 Mini Cooper 也来找我们，但是很早以前的时候，我还没辞职的时候就有这些客户了。然后后来这个就是因为业界的口碑越做越好，所以就这个品牌就越来越多。像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像 LVMH 就是路易威登的那个母公司、
0: 嗯、
1: 他们的中文的播客也是我们来做、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可能是中文世界里最成功的一个品牌播客叫岩中花树，它有100万，也是有超过100万的粉丝，是鲁豫主持的、
0: 嗯、
1: 那个其实是背后有一个品牌叫 Giada， 然后这个节目也是我们客户的节目，所以这个也是一块。然后最后一块业务，当时就是我们除了想说我们自己公司的这些收益啊之外，我们其实很想把播客这个概念推得更广一点。那时候就做几个嘛，一个是当时做了可能是国内最早也是在很多年里都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播客行业的一个大会，叫 Podfest China， 就中文播客大会。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做这个大会，每年都在办。然后那个会就是所有的包括主播包括听众包括平台广告商都会来参加，然后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其实我们也那个时候会做很多国际合作，比如说我们这个比较高光的吧，就是我们2022年当时跟 NPR 就是美国的这个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0: 嗯，
1: 对，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合作，就是在一方面是我们帮 NPR 在中国翻译了他们的播客的这个创作指南的书，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跟当时连那时候当时那时候还在疫情当中啊，所以就是远程的用 Zoom 的方法可能做了6-7场这种上海跟美国连线的这种就是播客工作坊，就请 NPR 的一线的主持人制作人来给国内的播客创作者来分享他们制作的经验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大概我们当时就铺了好多，就从我们自己的业务到我们希望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到希望有更多的创作者的这个参与，到希望有更多的听众的参与等等，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业务矩阵可能吧，这个对我来讲已经算是你、
0: 嗯、
1: 就是你刚才说高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吧。嗯，
0: 那到英国去的决定是因为翅膀更硬了一些吗？
1: 到英国其实对，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个人选择吧。
0: 嗯，
1: 这个还是比较直接的原因。
0: 女朋友去了。
1: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国内那个 COVID 当时之后嘛，然后有很多人其实也都选择出来嘛。
0: 嗯，
1: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也在考虑说要不要换一个环境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创业也已经做了五六年的时间了，对，所以23年的时候，当时就22年就开始准备这个事情，然后到23年就想说那是不是就出来了，对。
0: 那回顾你自己的就是不管是工作啊、人生啊、创业的经历，
1: 嗯、
0: 就是。你觉得当初的这些选择，比如说，从一财的那个编辑也好，或者然后就自己开始做
1: 创业，
0: 创业
1: 嗯，
0: 然后再到就是离开中国去到英国发展，
1: 对，
0: 这些都是正确的选择吗？然后就是你有没有后悔过，或者说？
1: 我觉得都我不太会用正确这个词，但我觉得都是那个时候可能最合适的选择。就我倒没有什么特别多后悔的事情。对，
0: 那就是如果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现在继续还留在一财的话，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1: 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吧。我觉得因为就是媒体的话，它这两年媒体环境变化也很多吧，我觉得可能那种也许失望感会更强，是如果我继续待在媒体的话，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因为可能确实你，当然我自己的感觉是以我自己的性格，就是哪怕一直没有外面很好的机会，可能只是一直在电视台这个所谓体制里待着，
0: 嗯，
1: 可能我还是会找到一个自己适合做的事情。我当时印象很深，我2019年那个时候想离职的时候，我问过我们主任，我就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裁员嘛，电视台，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能不能把我裁掉？因为他是也想出来，他就说你不可能的，说怎么裁都不可能裁到你这里的，因为就是我也不能给自己贴金说是什么业务骨干嘛，但是就是说你总要有一些干活的人，
0: 嗯，对，
1: 他就觉得说你怎么裁都不会裁到你，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我就算一直在体制里待着，可能也会给自己找一些新机会试一试。像现在其实国内很多媒体做什么融媒体啊、全媒体啊这种网上的节目啊，就是我比如说用微信视频号发的节目，这种其实也很多。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去尝试做这些新的东西吧。而且包括其实我的老东家、前东家现在也开始做播客了嘛，的一财自己现在也有播客，搞不好我也可能会去试试这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就算留在里面也不会就是躺平吧，可能也会自己折腾折腾。
0: 是是，那有没有觉得你影响了很多的人，然后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成就感？
1: 我觉得这个影响人的点是在于说，首先我不否认这件事情，就觉得我认为是肯定是会有影响到一些人，但我觉得它影响的点是。我比较看重的事情是，我觉得以前其实在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这种传统媒体啊或者主流媒体的时代，其实它能够呈现的这个世界的面貌其实也很主流。就像我原来在一财的时候，你报道的都是大新闻，
0: 嗯，
1: 最主流最最最最主流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其实后来做播客这些的影响的人是在于说，让很多非常小众非常 niche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一些世界的角落也会被展现出来。比如说媒体行业，每个人都在消费媒体行业，但是其实并不有那么多的人真的去了解这个里面怎么运作的。我觉得，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帮助你去理解这个世界怎么运转，包括也可能给人一些启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做播客这些年，你要说真的影响人，我觉得可能是帮助很多人去发现这样一些东西吧。
0: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来自英国的资深媒体人杨毅所谓的怎么说，有朋自远方来
1: 不亦乐乎是吧，
0: 不亦乐乎这个杨毅这个经历是也是不同寻常啊，就是在这个创业的道路上，也是在媒体这个道路上，就是可以说是高歌猛进啊，也是然后有没有一些就是精彩的瞬间给我们分享一下
1: 你是说就是
0: 什么都行的
1: 啊、哦、OK
0: 人生的或者然后当然我觉得特别是像我没去过英国
1: 对，我觉得可以精彩瞬间我想想啊好，我说一个比较近一点的吧，就是在今年其实我很意外的拿到了一个被称作亚洲普利策的奖，叫 SOPA。
0: 哇，这么厉害！
1: 在亚洲出版业协会的这个奖吧，对，这个还蛮意外的。
0: 这是谁颁的？
1: 就是刚刚说的亚洲出版人协会，它是一个在香港的一个历史蛮悠久，可能70年代成立的一个机构。
0: 哇，有奖金吗？
1: 啊，没有没有，可能没有奖金，对，
0: 奖金都不给啊。
1: 但报名可能花了很多钱吧，可能。对，这个对我来讲还是个蛮意外的一个经历吧，
0: 哇塞，这个要载入史册了哇、
1: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的。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说什么精彩的瞬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当、一个是它离得很近，就我印象比较深。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有一个个人的意义，就是说。因为我做播客前面也提到做了很多年嘛，从业余啊做到创业啊什么的，那其实节目拿奖啊什么的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没有拿过新闻类的奖，因为我觉得国内可能不太有这个空间可能性。 对，因为一般这种新闻奖都只会颁发给媒体嘛，我如果还在电视台有可能啊、我在电视台其实得过一个新闻奖，对，就是这种机构媒体可能会有机会，像我们做自媒体或者这种市场上的这种内容公司，可能是不太有机会得一个新闻类的奖的。但是我因为这个现在在海外就做了这种音频报道啊，然后得了这个奖，那这个对我来讲就它

0: 伦敦生活很有意思，伦敦生活就是我觉得它非常明显的有它的两面性，好的呢就是极大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1: 怎么个极大繁忙？
0: 比如说这个像我，因为我们当时刚去的时候也对伦敦不熟嘛，所以我们租房就租在了一个其实蛮市中心的地方。
1: 嗯，
0: 我们那个地方可能走到大英博物馆15分钟。
1: 嗯，
0: 所以就是然后你去逛逛博物馆，或者伦敦有那么多的音乐剧舞台剧或者各种展览，
1: 嗯，
0: 包括像我做音频播客，光我们这种这么小众的行业在伦敦也有很多，每年会有这个会展会啊，这种播客的节日，包括甚至每个月会有线下的这种 listening session， 就是一些线下的这种音频作品分享会都有。
1: 嗯，
0: 我觉得这方面是过得非常充实，而且你看我为什么现在来美国会更频繁一点，
1: 嗯，
0: 因为飞过来时间更短，我从国内飞怎么都是十个小时以上，那英国现在飞到东岸4-5个小时，飞到欧洲1个小时，呵呵，对我来讲这种便利性啊什么的还是蛮明显的。但是它的另外一面也很明确，就是英国现在物价非常，伦敦吧物价非常高，但是伦敦的这个收入可能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就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也都是在这种生存的压力上 survive 这样子感觉，所以这个其实两面性也蛮明显的。对，嗯，
1: 所以就是在收入没有那么指数级上升的情况下，就是开支指数级的上升了。
0: 哎，没错没错，尤其是跟国内比，就跟我在上海的时候比起来，对。
1: 啊，
0: 嗯，
1: 嗯，所以这是怎么说叫什么快乐的烦恼还是？
0: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还是比较享受好的那一面吧，因为就是前面聊到的是，你问我说为什么出来啊，或者怎么看的选择，就对我来讲，这个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想要出来，其实就是想换一个环境，换一种生活状态，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可能享受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

0: 你刚刚当然刚刚也开玩笑的进货，就是，有没有想要从这边得到些什么？就是，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 AJA 这样的，或者说来美国吧，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其实就是 networking，就是去认识更多的人。因为实际上我自己，这个我就像我前面也提到了嘛，就是我进入到音频这个行业，其实很大的 inspire 是来自于美国，因为这边的很多节目。所以我其实这些年，包括比如说找机会跟 NPR 合作，包括我后来也每年都来美国去参加很多这种音频行
0: 那
1: 业
0: 你跟
1: 的
0: 他合
1: 会。
0: 作，你是讲英文吗？
1: 我如果跟对，如果在这边合作，其实就会有就是英文的一些内容，对。然后就会觉得可能也有机会，就我相当于一直在跟这个圈子去接近吧，应该是这样子说。因为其实的确就觉得说，他当年给了我很多的影响跟启发。这个也又可以再回应一下你前面说这个高光，我有一个比较，我自己觉得可能确实在我职业生涯里蛮高光的，而且我觉得这事情可能不会再出现，很有可能不会再出现。我22年的时候，当时跟美国这边很顶级的一个广播节目叫《This American Life》。合作过一个故事，
0: 在哪个上面播的？
1: 它是公共电台，应该 NPR 旗下，对，可
0: 哦
1: 能五六百个电台都能听到，然
0: 哦
1: 后也有播客。它可能它的播客可能是美国排名前10的这样子，对，
0: 哦。
1: 就是那个是个很老牌的节目，95年开播的。然后我当年，2013、2014年开始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这就是第一批我听到的节目，然后也一直很喜欢它的这个形式啊，包括风格。然后22年那个时候，因为上海风控的关系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给他 pitch 了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上海有整个完整的一个经历，所以就然后就跟他们做了一个大概十八分钟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还蛮高光的，因为能够跟相当于这个业界最顶级的团队有过一些直接的合作，然后也从里面学到了非常多东西，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个 credit 嘛，对，所以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0: 其实我对你刚刚提到那故事蛮感兴趣的。
1: 你说上海的事情吗？
0: 啊，对。
1: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风控，上海风控的时候，对，我那个时候我非常完整的经历过一个过程嘛，就是一个
0: 有很绝望的时候吗？
1: 因为我后来阳了呀，我 positive 了，所以那时候要被迫要转到这个所谓的方舱，对。那时候我们都不叫方舱医院，那上海方舱医院我们这种轻症的都不配住，就是到一个转运站嘛，这样 quarantine center 这样，对。然后对，然后当时其实就我觉得那个过程比较有印象比较深的几个事情，比如说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们一个是家里快没有吃的了，对，然后第一周的时候，然后到第一周周末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 positive 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要有很多需要，
0: 那有恐惧吗？你转过去了之后，
1: 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说真的恐，也没有那种恐惧，因为那一周其实你在推特上，在网上看了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然后所以其实有很多情况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吧，那时候只是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就 positive 了，然后但是就是需要很快的处理很多事情，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狗。那狗怎么办？家里没有人了，这个狗还能不能活下去？所以那时候就要先想办法，得把它给运走啊之类的吧。但那时候其实没有车，没有什么，就后来就要想办法。比如说，我们最后其实是找了半天，最后找了一个专门给上海的，其实是外国人的一个宠物店，宠物店，对，就是宠物店吧。然后他是专门给那些他客户主要都是领事馆，所以他们有一些资源，说哎，我可以给你推荐到一个收容这个宠物的地方去，然后还要再找关系去找车，因为当时上海的车都不能出来嘛，所以得找那种有牌照的送菜的那种送食物的车，然后得让他们去帮忙把这个狗运到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去，对，然后去处理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而且我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这个转运会，其实我们等了6天，实际上我们当时以为可能马上，对吧，就像这个政府说的可能马上就要这个要应转尽转嘛，对吧，就是要赶紧走，那一天之内就要把这些家里面的事情都安顿好，这个其实是蛮大一个挑战，
0: 是 是。
1: 但后来没想到，哎，狗处理好了之后，我们人被晾在那儿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转这么多的病人。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说啊，那你既然这个症状也不是很严重，你就在家里，但是还是得走，但是得等到什么时候有车，什么时候有床位，才能把你运出去。所以其实等到我们真的从家里被运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里自己自测都已经阴了。阴性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你必须得
0: 还是转出去，
1: 还是得转出去走一趟。所以那个其实，因为你刚才其实提到说为什么移民，我觉得跟那个两个月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吧。嗯，对，因为亲身经历跟远观还是不太一样。嗯，
0: 对，反正执行者升官了，然后普通老百姓就跑掉了。
1: 是是是，
0: 嗯，很有意思。然后在 NPR 这么多电台播出之后，就你有没有什么反响就反到你这里来的？
1: 有的，我觉得这个蛮让我意外的，就是说，我当然知道 This American Life 是影响力很大的节目，但是因为毕竟听众都是在大部分在美国，
0: 是，
1: 所以我后来真的有，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些美国的白人的记者，
0: 嗯，
1: 他就给我发邮件，那时候播完了之后就说，哎，我听到了一个人，好像是你，那是不是你？
0: 嗯，
1: 我说是我。但我那个时候其实开始有，因为我认为这已经是非常小概率的这种反馈了，所以我就觉得，哎，没想到这个节目在美国播，其实还是真的能有大家能意识到这个事儿。嗯，
0: 那还有就是你到美国来有没有想过，人生的第三次华丽转身，是不是要跑到美国来发展？有没有想过？
1: 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性肯定是开放的吧，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得看有没有比较好的机缘。但我其实的确，我觉得如果我要做跟媒体相关的事情，的确就是美国，不管我人是不是在美国，我觉得可能美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吧。对，
0: 是是是，挺好。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就到节目的尾声了，然后我觉得杨一的故事很精彩，然后但是我们一期节目好像讲不完。我们期待下期，下次第三次华丽转身之后邀请。
1: 好呀，再来上小圆的节目。
0: 再次回到我们小的中文电台，然后在节目的最后，那请杨一再说一两句感想。
1: 嗯，我觉得其实这是今天最大的感想，就是能跟你再见面，然后以及能再到中文电台来看。我觉得因为上次来已经是12年前了，我觉得西雅图这个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你的电台影响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0: 哎呀，谢谢。我刚刚在线下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跟杨一说，岁月在你身上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还是那么帅

0: 是亚裔美国人记得协会的年会上收获满满，然后我们期待你更多的华丽转身。
1: 好，谢谢小袁，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
1: 拜拜。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AM 1150，高清调频 FM 98.9 Channel 3。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雨欣。要问2026年内娱最忙的男歌手是谁，想必不少人都会立刻想到他的名字。没错，他就是有着编曲大魔王之称的胡彦斌。今年胡彦斌举办了一场是一场烟火刹那的巡回演唱会。在6月13号，胡彦斌就在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的体育馆开场。而在第二天呢，胡彦斌又来到了北京，在首都体育馆和各位歌迷见面了。让大家更加惊喜的是，胡彦斌还在今年呢6月底发行了新的专辑《生死未定》，这也是他继《是一场烟火》之后，时隔3年再次推出新专。这张专辑以确定和未定为线索，从生命、情感、选择和成长等不同维度展开创作，记录了时代洪流中的个体感受，也记录了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人性温度。这一次呢，专辑中的歌曲都是由胡彦斌包办词曲，也是由他亲自担任制作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张《生死未定》的专辑的同名歌曲《生死未定》先一起感受一下。

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生死未定》有着很强的律动感，也让各位听众瞬间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力量。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尽管带走时光，意义由我来定。胡彦斌的声线充满爆发力，搭配热血的歌词，不仅传达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坚定信念，也和专辑的核心主题形成了呼应。

这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是专辑中歌名最长的曲目。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面对现实生活的复杂心情，同时也告诉所有观众要珍惜当下，活出最真实的自我。

这一首《学会了》是非常动人的抒情歌曲，胡彦斌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缓缓勾勒出了人们反复拉扯的内心世界，破碎感满满。

这首《此刻唱给你》是专辑的结束曲，也是胡彦斌送给所有人的勇气之歌。胡彦斌的演绎充满了层次感，歌中出现的 rap 也非常高燃，向大家传达着温暖和感动。正如他在歌中唱的那样，我给你的不是一首歌，是跌倒时能再站起来的证明。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Listen and share FM 105.2傻听歌。我实在是不太喜欢冬天的，怕冷，那种冷到骨髓的冷，但是又很愿意享受冬天里那种温暖的感觉。特别冷的时候，钻进一家暖意浓浓的小店，热气瞬间包裹全身的感觉特别爽。或者是在寒风中跑步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来很窝心的歌声，醉人的音乐和着迷人的嗓音，那感觉哇，通体舒畅。就像是喜欢和讨厌都是相对而言的，冷和热的感觉也是如此。
4: 雪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
3: 我们的冬天一定会很快乐，因为它，因为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有它的歌，有它的温暖，有它的快乐和美好。为冬天快乐，冬天真的快乐，不加修饰的快乐，简简单单却感动你我的快乐。这个冬天，让我们再次聆听李宇春《冬天快乐》。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请你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亚秋老师好。
1: 不敢当不敢当，叫我亚秋就行了。大家都是好朋友，因为在西雅图的时候也常常有机会见面，一起参加活动等等。但是呢，自从你离开西雅图以后，你看有多长时间了？
2: 大概我看哦，快三年了吧，到今年的八月底就三年了。
1: 真的是几乎要三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想你中间也曾经回过西雅图，只不过呢，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不在西雅图。
2: 对对，
1: 不
2: 比回西雅图的时间少一点。刚开始回弗莱德到悉尼的时候，回去的时间多一点，后来慢慢就少了。
1: 所以你现在人在悉尼，
2: 对，
1: 在澳大利亚的悉尼。
2: 南半球，
1: 悉尼，对，悉尼是在南半球，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它跟中国的这个时区比较接近一点，跟美国离得远一些。
2: 嗯、对，它比中国应该是早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2: 嗯，美国的话，啊、看夏令时不夏令时，应该在18个小时左右早。
1: 对，17、18个小时。
2: 17、18个小时，对。
1: 啊、
2: 对。
1: 那么除了当然时区不一样，天气也不一样，一个南半球，一个北半球，连季节都不一样。
2: 对，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夏天，所谓的夏天还是相当的凉快，只不过这几天热一点。那么，
2: 嗯哼，
1: 你们那边就是冬天，是多么的寒冷呢？
2: 不是哦，悉尼很奇怪，悉尼你看哈，比墨尔本再往东，往北，实际上这边嘛，在悉尼和你要考虑这个概念，悉尼的往北就是热一点，往南的话就要冷一点。就你想看南极，
1: 对不对？跟北半球完全相反，
2: 相反过来，
1: 就是越靠近赤道越暖和。
2: 对，据说连那个下水道水流的方向都是，你知道那个漩涡都是反过来的。对，
1: 就是顺时针跟逆时针不一样。
2: 对 对, 对，悉尼的天气相对温和一点。冬天，你看今天吧。今天七月底了哈，今天是现在的温度，我们现在这里是下午3:05 PM， 现在是65华氏度，就相当于西雅图的初夏，
1: 十八度的样子，
2: 相当于对
1: 初
2: 夏的西雅图吧。对，
1: 那么今天在西雅图天气有点像盛夏了，这几天都有80-90度，但是呢一定不会维持很长久的时间。
2: 对，西雅图的80-90度已经是很热了。
1: 对，那么悉尼的冬天经常都是这么温和的吗？还是有的时候会像西雅图一样有比较寒冷下雪的日子？
2: 没有雪，雪基本上没有，它会下雨。今天是阳光灿烂，昨天是个 overcast， 再往前两天有点下雨。对，
1: 所以悉尼的纬度大概是多少？我们要说的是南纬，
2: 我还真不知道，我还真不知道。
1: 所以它是属于热带还是亚热带？
2: 它应该是不属于热带吧，因为冬天它有个冬，它有四季的，但虽然没有那么分明。Uh-huh. 夏天其实还蛮热的，夏天热的时候，比如说正午到两三点，下午的时候有到100多度，就是我们讲它这边用摄氏嘛，摄氏能够说到45度，就最热的时候。但是呢，你那段时间不要出门。太阳一落山马上就能凉爽下来，因为它靠海边，海风的，因为气流的缘故吧，我不是太懂，但是晚上睡觉是肯定没问题的。对，而且用空调的时间有，但是真的我觉得不是那种好像整天 blast 那样的，就偶尔用一下。
1: 那么跟你家乡比起来，气候是温和一些。
2: 温和多了，我家乡是南京，南京的四季非常分明的。
1: 南京火炉之一。
2: 对，南京的气候应该是最极端的，在这三个城市里，西雅图应该是属于就是中间吧，我想不对，南京最极端，西雅图四季更分，就是中间的分明。我们从四季分明的这个角度来说，南京最分明，西雅图其次，然后悉尼在此。
1: 那么你在悉尼住了将近3年的时间，那对悉尼的感情如何？还是怀念西雅图呢？还是比较喜欢？

0: 南希，你呢？
1: 其实我这么说吧，到一个新地方，最开始肯定是非常非常怀念西雅图的那么多朋友哈。到一个新地方，有人生地不熟的，也不认识人。现在呢，3年下来了吧，就是说，我还是很想念西雅图的朋友，西雅图的，最想念西雅图的什么呢？就是从自然环境来说，西雅图的山水，山悉尼没有。所以，还是很想念西雅图的雪。冬天是这里不下雪的，但
0: 那
1: 是
0: 你
1: 呢，
0: 不想
1: 现在
0: 念西雅图到处都有的 Starbucks 吗？
1: 这个我可能，刚来的时候这么说吧，我倒是确实觉得，哎呦，到悉尼来怎么会西雅图的 Starbucks 不多哦？
0: 哦，
1: 然后我
0: 是
1: 有一
0: 吗？
1: 天呢，不多，对，然后呢。西雅图哈，不是悉尼 downtown 有一个 downtown 在 Elizabeth 有一个，然后在哪里，在 George Street 上有一个，就这两个我还就是比较熟一点，其他的地方我还真的不觉得西雅图 Starbucks 很 popular，还有一个在 Burwood 也有一个，
0: 是
1: 悉
0: 吗？
1: 尼的咖啡馆实际上，你说
0: 我就
1: ，sorry。
0: 在想，是因为悉尼的人不喜欢喝咖啡呢，还是不喜欢喝 Starbucks 的咖啡？
1: 是第二个 ，it's the letter 悉尼实际上的咖啡非常好喝。我记得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其实西雅图星巴克每个街角都有哈。你看我以前上班开车20分钟的路程上，一路上大概我没有仔细数过，大概至少有6个 Starbucks。就是我随便上班路上，我一 pull over 一个什么 parking lot 就可以去 Starbucks。我每天都要喝一杯星巴克，不然的话我好像就醒不了。你就不能开始一天的工作似的哈，但到悉尼来以后呢，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去 Starbucks 喝，然后我还 post 了一个 moment 哈，然后就悉尼刚刚认识的一个校友就说：“哦，你怎么到悉尼还喝星巴克
0: 有
1: ？”给我
0: 点
1: 来了这
0: low
1: 个
0: 了
1: comment，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说，那我就开始就注意到悉尼实际上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小咖啡馆哈，其实很多都没有什么名字。我经常去的，真的也没有什么名字哈。但是你不管选哪一个社区的小咖啡馆，你去喝咖啡哈，long black、flat white、cappuccino 这些东西哈，每一样都做的就是，就像 artisan，就是那种精致的咖啡，有点像我以前在西雅图的时候会 occasionally 会不去星巴克，会去找一个叫 Victor's Coffee，在 Redmond Town Center 有一个，不在那个 Town Center 那个 mall 里面，off the shoot，正 on Leary by Leary Way 好像有一个小叫 Victor's Coffee，是一个Irish Coffee Shop，它是做的就是非常好的那种 artisan coffee，真的比星巴克好太多了。我觉得星巴克可能喝的是一种文化或者是一种氛围哈，但真正喝咖啡，星巴克咖啡真的不好喝。
0: 但是也不可否认，星巴克对咖啡的推广普及有很大的功劳，尤其是在世界上很多本来不怎么喝咖啡的地方，包括中国。
1: 是他这个，我觉得这个经营模式哈，他星巴克，我觉得他胜不是光胜在咖啡怎么精致怎么好哈，我觉得他更胜在这个经营模式啊，就是
0: 还有
1: 这
0: 你
1: 个
0: 说的
1: business
0: 文
1: 这个
0: 化啊。
1: 文化，对，他就是你看你进去以后，你就他有一个很好的氛围，你可以在那儿做事啊，你可以太就是你就是很多 telecommute，我们有时候做工作都在那里做，开 meeting 啊，对不对？它
0: 对，我
1: 是一
0: 记得
1: 个
0: 很早以
1: 文化，我
0: 前，
1: 觉得。
0: 对 Starbucks 就有免费的 WiFi，这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吸引力啊。
1: 是，所以星巴克现在呢，我回西雅图还会去，但在悉尼的话呢，bypass，pass。每个
0: 那
1: 小
0: 么。
1: 街角的咖啡店都非常好，就很小的店，真的就可能就是一个窗户口那样的小店哈，
0: 是吗？那你
1: 都
0: 刚
1: 非
0: 刚
1: 常
0: 说没
1: 好。
0: 有
1: 对，
0: 名字，所谓没有名字是没有招牌呢，还是不是
1: 有
0: 什
1: 招
0: 么
1: 牌，
0: 有
1: 就是
0: 名的
1: 我
0: 牌子？
1: 不是有名的牌子，我不记得它，就是我根本就不用去说啊，我要去哪个咖啡馆。有，你看 QE 那个就是 QVB，就是 Queen Victoria Building Downtown 的那个很 fancy 的那个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咖啡馆，我知道。但是就是
0: 就
1: 我
0: 是，
1: 们 neighborhood 的街角的
0: 对这
1: mom and
0: 种。
1: pop shop，
0: 呀，
1: 对，
0: 名不见经传的
1: 名不
0: 这样，
1: 见经传的，对，你
0: 啊，
1: 随便去哪咖啡店，我就没有喝到让我觉得不好喝的咖啡。 就 so far 还没有，真的还没有。
0: 但是你在悉尼去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会觉得不够好喝了是吗？
1: 不好喝，对，就觉得星巴克的咖啡就水了。
0: 对，我正要请教你的就是这个不好喝是不好喝在哪儿，或者是他们的好喝又是好喝在哪儿呢？
1: 我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就是 into coffee 哈，我喝咖啡实际上我觉得更是一种习惯，像在西雅图之后我必须喝咖啡才能、
0: 醒过来
1: 然后开始上班什么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喝那很简单的就 drip coffee 哈，就是一个 pipe place 那种 drip coffee。 我不太喜欢星巴克的那种就 sweetened coffee， 它都是很 sweet， 我不喜欢，我会让它少糖。如果我要点一个 coffee drink 的话，我让它少糖。但是对我来说呢，咖啡首先要香，就你那个拿到一个是要香味哈，你必须有那个 aroma。 其次呢，你的 presentation 就是你那个咖啡拿出来，你必须有就说那种花啊，那种就是 barista 他会做那种很多那种 pattern， either it's a heart shape 啊或者是一个 tree 啊什么的哈，对我来说也很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咖啡文化呢就是怎么说呢，其实你要说的话其实有点小资啊那种的，但是呢就是说让人心里面是一种 comfort， 就是一种 comfort food， 对我来说是 comfort drink。 对，
0: 那么当然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所谓的这个 comfort food 都是来自自己的家乡，那么这样听起来好像
1: 不是
0: 不是吗？
1: 不是这样，对我来说咖啡是个 comfort 就是我对，它会 calm me down， 因为就是让你觉得有时候你很stressful 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就 you're depressed 的时候哈，就会 either calm you down， 或者是就是 lift you up， 它是一个 comfort drink 对我来说。
0: 刚刚讲到这个 calm you down， 让我想到，像咖啡应该是使人兴奋的，怎么会反而有相反的效果？
1: 会的，就是它那个香味啊，你就会觉得很 comforting。就会 calm you down， 不是说它的咖啡因对你有什么作用哈、啊，这样。虽然我觉得咖啡因对我没什么作用，我晚上喝咖啡好像还照样睡觉。
0: 那我刚刚说到这个 comfort food 是从自己家乡来，其实我想要问的下一句是，你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把西雅图已经当成家乡，西雅图常喝的咖啡是你的 comfort food？
1: 很有可能，因为我喝咖啡，西雅图咖啡。其实我喝星巴克，实际上从93年我还在温哥华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温哥华第一，那时候跟朋友去温哥华第一家，在我记得很清楚，在 Robinson Street 上的一个咖啡店，就是第一个他的星巴克。那到了西雅图呢，看的满天遍野，上满大街的星巴克，那更是不会 bypass， 就是一直就是喝了很多年的星巴克。所以星巴克对我来说也是真是家乡的一个代表吧。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咖啡说实话还是没有悉尼的好喝。
0: 对，有的时候 comfort food 在虽然是代表家乡，但是在家乡以外的地方做得更好也没有办法，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像我们走的地方也挺多，但 you always keep an open mind， 总是会always keep an open mind。
0: 对，这样听起来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走了很多的地方，如果是总是要回归到自己最熟悉最愿意接受的，而不接受一些新事新物的话，其实蛮可惜的。
1: 是很可惜。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也有这种叫入乡随俗嘛，这个话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地域都有他自己 something to offer， 就是他自己的独特的地方优点，你说你要去多看看这方面，而不是说 latch on to 你的以前以往，你就没有办法
0: 对，就在自己的 小圈子里走不出来了。
1: 对，走不出来。对，经历一些不同的东西，好也好坏也好，都是
0: 一种经历。
1: 对， something different。 对，
0: 那么在悉尼将近3年以来，你有些什么新的经历吗？
1: 新的经历，我看我去来悉尼第一年第二年 travel 比较多一点，我跑的地方挺多，就是东南亚这些地方。 去过台湾，去泰国，去新加坡，还去了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的印度。
0: 怎么会有机会去这么多？
1: 因为我先
0: 生不同的地方，
1: 我先生在亚太嘛。其实我先跟他 travel 的也不是特别多，就是他在亚太做管亚太，所以经常会有团队都在各个地方，所以他有时候 travel， 他我有时候有时间或者我正好在悉尼，就会 tag along。我们家儿子如果不需要我在悉尼的话，我就会 tag along， 就是
0: 所以
1: a week here a week there。对，
0: 离开西雅图以后就等于是退休了，然后再享受退休的生活。退休的以后就可以跟着先生去他的各种的行程，有机会就跟着他去了。
1: 对。对，应该算是退休吧，这样讲好像感觉我很老很老。但是
0: 是啊，我还没退休呢。
1: 对，我觉得退休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个
0: 但是休息
1: 也是个状，就是心理状态。实际上我倒是不觉得我就退休了，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嘛。不做我以前的专业，航空通信专业，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就说还是有事情可以做。
0: 是，只是你暂时离职了，就也许可以用国内的语言说下岗。
1: 下岗了，unemployed。
0: 对，我还想问问你下岗的感觉如何呀，工作了那么多年。
1: 我还挺适应的，我觉得以前的生活节奏怎么说呢，一直是好像很快很快的哈。full time 工作，全职工作，带三个孩子，还有自己很多社会活动，很多事情哈，三个孩子一大堆事情。说实话，好像就这么像个，就像这个，你知道那小
0: 陀螺
1: hamster 在这个在 wheel 上呀，you just step on it， you just keep rolling， 就一直在转转转转转，你就 non stop， 你不觉得累？你就这么好像你累了，你就休息一会儿 ，you have time to recoup， then you就重新再 start， 对吧？就是一种很循环性的一种生活，虽然挺紧张的，但是好像也就这么过来了。一下子手上有大把时间以后哈，我就发现，哎呦，我的生活其实我自己这个人，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个很喜欢热闹的，喜欢很多就是呼朋唤友的那种啊。我到了悉尼，我发现，嘿。我不是这样的人哎，我很宅，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可以待一周不出门，都没有事情。
0: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我们的节目呢，您除了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以外，也可以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听到过往节目的录音。那么除了这样以外呢，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还有一些网络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过往的节目录音，包括蜻蜓啊、YouTube 啊，现在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海外版手机 App 喜马拉雅，听到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所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您随时收听。 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现在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施宏。那么他在悉尼已经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那么他刚到的时候，因为不需要工作了，发现自己连性格似乎也跟从前不一样了，是吗？
1: 是的，刚才说，就是一下子不用工作了，两个大孩子在美国，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了，一下子觉得时间多了很多。然后呢，就发现啊，性格真的有点变，好像我就很 enjoy 自己的时间，就是也不用出去social 啊，也不用出去什么的。有时候我即使出去买东西啊什么的，也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啊，我徜徉一下呀，看看这个街角啊，那个地方啊，我觉得也很 enjoy。就是我真的发现我自己还很适合独处。刚才说的话，
0: 从前并没有这个机会，等到现在有机会的时候，
1: 对，以前没有机会，对，以前在上学，从上学就没有什么机会，好像上大学啊、研究生啊、毕业工作啊、成家立业啊，好像一直就是很多事情哈。现在一下子发现，哎，我还是可以独处的，我不需要那么热闹的环境。自己看看书，
0: 对，其实让我也想
1: 看看文章。
0: 嗯哼，
1: 你说 ，sorry，
0: 对不起，我是想到，因为你说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其实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面临到这个情况，就是要常常有机会独处，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许有很多人都发现了自己本来没有发现的性格的一部分。
1: 是，就是我发现独处的话呢，实际上让你更静下心来，可以学一点东西啊，可以思考一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可能对人生都没有什么考虑过，好像就这么，就像小鼹鼠，一个小 hamster 一样的，不是鼹鼠，那叫什么 hamster 叫什么仓鼠、就这么给推着就走，走到现在。但是有时间考虑一些问题哈，思考一些人生啊，其实挺好的，我觉得。
0: 那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的呢？
1: 还是不要分享了。
0: 那么还是分享一下你在各处游历的一些经历，比方说你刚刚告诉我们你去了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包括新加坡、泰国、台湾，还有很少人去过的印度。那么这些地方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里，又为什么呢？
1: 我第一个去的是台湾，给我印象很深。所以台湾实际上我很早就想去，可能是因为我家庭的缘故吧，我非常想去台湾，这次正好有个契机我就去了，虽然时间不多，在台北哈，但是我对台湾的印象非常好。我觉得台湾的人哈，就怎么说呢，台湾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生活气息比较浓，而且好像很就是 soft， 他们是一个，对，跟大陆人相比，他们是一种 soft 的人，相对来说可能心也柔软一点，然后待人接物也是柔软一点，然后
0: 说话的语气
1: 说话的语气也柔软一些。对，然后你像我在台湾的话，我跟计程车，我自己去的故宫，我先生去上班，我就自己去的故宫哈，然后要下雨，感觉要下雨，然后那个计程车老伯哈，我从故宫出来嘛，要下雨的感觉。然后呢，正好搭上他的车哈，他就跟我聊天，然后跟我介绍什么什么什么的。他看着他说你肯定不是从大陆来，跟我讲他最近大陆的陆客减少，讲了很多很多。然后一定要介绍给我说，你一定要去哪里哪里买凤梨酥啊，你一定要去哪里哪里吃什么什么小吃啊，一定要去什么什么地方吃牛肉面哦，就是一种就给你感觉，哎呀，就是好贴心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很
0: 亲
1: 切，
0: 很家常，
1: 很亲切，对
0: 对，好像就是觉得 对很亲切，很家常，不是那种好像戴了面具跟你在说话一样，
1: 是就让你感觉就像你家人跟你聊天那种，就像邻里，就是很好像认识你很长时间的那样，一点点都没有那种戒备心理啊什么，我反正觉得很温暖。 然后我真的还去他介绍的地方去买凤梨酥，他一定要带我去，就是我载你去那个地方。但正好我那个时候正好要去 meet with a friend 啊，所以我当时不能去哈、啊。他当时就要拉着我去那个地方，也不做生意了，也不拉，就拉着我去那个地方去买那个他介绍的凤梨酥，真的很暖心。就是这是我在台北的第一个经历。第二个经历实际上也给我很深的，实际上是我去做了个头发，到一个，因为我头发就是一直没有打理过，然后我正好有时间，我就去那个台北那个一个就在我住的那个酒店，我就 Google Map 一下，就附近一个小的发廊哈，去做头发，
0: 也是属于名不见经传的是吧？
1: 名不见经传，对，我就随便就在，因为我走过去嘛，我没有不开车，我就走过去，也没有叫计程车走过去，然后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就是年轻人，刚才是个自行车老伯，这个是年轻人的，也就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哈、啊，也是把你照顾的，就是、啊、太好了，就是呵护的哈。你进去端茶倒水，然后你要什么发型什么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好。我说你就给我剪短一点，然后垂直就好哈那样的，他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还是很喜欢台北的。我们也是去了去吃什么台北的鼎泰丰啊，第一家鼎泰丰哈、啊、一定要去的，还有我都忘了一个那个什么油条豆浆店很有名，不是叫
0: 永和，不
1: 是
0: 永和，是
1: 永和第一家吗？不是永和，
0: 是在永和，好像叫世界是不是？
1: 哎呀，我都记不得了，我记不得了，我脑子现在不太好用。
0: 地点如果是在永和的话，可能就是第一家就在永和那个桥。
1: 反正第一家就是大家都排队去、
0: 嗯、很大的一家、
1: 那个、很大的一家，对。也是，就是我们就是跑了这些地方，然后还去吃那个台湾小吃，太好吃了。还有那个就是
0: 这个时间、
1: 就是、
0: 你是下午3点，我是晚上10点多，你给我说的都
1: 饿了，口水流了。然后台湾的很多水果那个颜色，我就好像以前真的没有见过那么鲜艳的颜色，那个台湾的水果啊，在就是街边的小水果店，反正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气、特别有人气的地方。就叫什么？我们叫叫烟火气，是不是一个更恰当的一个名词？
0: 对，就是有这个人间烟火。
1: 对，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
0: 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
1: 对对，台湾，我和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只去了台北。我。以后还会去台南和高雄啊，这些地方我都要去的。台湾我以后肯定还是要再去2次3次这样的，非常喜欢。
0: 那么
1: 然后
0: 当然贾秋是从台湾来的，你说的这些
1: 是
0: 我都相当的熟悉，希望以后
1: 是
0: 你还能够再去。
1: 下次你陪我去哦，
0: 希望
1: 你陪我去高雄好不好？
0: 对，我们一起去，我就是高雄人。
1: 对啊，去高雄。
0: 好呀好呀。
1: 台湾给我印象很深，还有那就是印度了。印度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印度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有趣的地方。印度第一降临印度的感觉，降落印度的感觉，就是你在街上开啊什么，开车开坐计程车，就觉得有点像当时你看硬件啊这些东西，你觉得有点像，比如说20年前的中国，到处都在搞基建，到处都是很混乱的。然后很多，据说很多楼房都是烂尾，然后给你视觉冲击最大的实际上是印度的那些随处可见基本上贫民窟。但是呢我们呢你会觉得哦，贫民窟的人是不是生活很怎么说呢，很不开心，很挣扎，然后贫民窟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在印度的时候呢，去了一个那个在 Delhi 的时候，特意去了一下印度的，就是在亚洲可能是第二大的贫民窟，叫 Darvi， 是我们住的宾馆的那个他给我们开车的司机他的家，就是我们就是 hire 他的车呢，就说你带我们去，我们半天的时间你就带我们去这个 Darvi 吧，去看看。他说那太好了，我就住在那里。他自己是在那长大，他自己现在在那里在 raise 3个孩子，他自己的家庭也在那里，所以呢，他就等于是 带了我们去，然后给我们就是做导游了，走这些达尔比里面的那些巷子。就你知道，可能达尔比就是拍那个 million dollar 那个叫什么 million dollar 啊、what's the name of the Indian movie？ 你知道那个 million dollar？
0: 我只知道有一些这个
1: 啊 million dollar 什么，就是奥斯卡奖的奥斯卡奖的一个电影，就是在那里拍的，就是那个。那个Darby 那个贫民窟，其实呢，那里面哈，你会感觉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贫民窟实际上它有自己的一个系统，它里面有学校，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它有 church， 它有那个就是穆斯林的那个 mosque， 还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 police precinct， 有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设施，它都有。所以呢，水也有，虽然就是住得很拥挤哈，但是那里面的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种，是因为信教，就是印度教的，就是印度教的人很多呢，还是什么缘故？他们的人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很 cherish， 很就是很在乎每一点点的，我们讲小确幸也好，一点点就是这个幸福哈，他们很满足于自己能得到的一些怎么说呢，小确幸吧。
0: 嗯，
1: 生活其实他们不像我们想的啊，你生活艰难，没有，他很开心，你看这些人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照了很多照片，就是这个照片各种各样的年纪大的人啊，摆摊贩的人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小孩子，一帮小孩子围着我啊，就是很他们很发自内心的高兴，脸上就是非常 happy， 然后跟你想跟你交流，跟你握手，然后跟你聊天那样的。
0: 对，所以就是跟想象中的不快乐
1: 不一样，
0: 跟什么都没有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相反的。对，他们
0: 又快乐又什么都有。
1: 对，你像给我们开车的司机，他自己的孩子实际上就在到里面，他们有私校，就是他就送两个女儿上私校。忘了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他们孩子是上私校，他自己挣一份工资也不多，就开车嘛，对吧？但是他的生活也是个很 decent， 就是很体面的生活，这样的。
0: 这部电影叫做 Slumdog Millionaire。
1: Slumdog Millionaire， that's right， Slumdog Millionaire。Thank you， 谢谢你找到。我就跟你说，我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不太好用。
0: 我是绝对记不得，只好上网查。
1: Slumdog Millionaire， 好像据说是有很多 scene 是在那里拍的。那印度给我的印象也很，但是你像他的宾馆啊，就是宾馆也是很豪华的。哦，对了，印度就是你进宾馆那个车，它都是有那个，它有 security， 它要就像 search， 因为他们以前受过这个。就是这个 terrorist， 就是恐怖主义的这个袭击恐袭嘛，像那个蒙巴那个 hotel， 蒙巴就是给恐袭过九几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进 hotel 他们都会有专门的，就是 security detail， 像就像他会你要把那个 trunk 打开来，把引擎盖打开来，他还会有这个就是 under the hood， under 的这个 chassis， 他会有这个镜子啊，去照你下面有没有什么带什么东西，对，所以你每辆车进出来都会搜查。也是一个 very interesting， 然后他们也有很多 high end 那种 shopping mall 啊，也有什么你想要什么那种奢侈品的品牌也都有。就是说，这个社会我觉得有点就像，不会像中国想象，中国人可能我们概念中想象印度很落后啊，很贫穷啊，他们可能是比我们贫穷，但是你说他落后不一定。
0: 是，我觉得从你这个对贫民窟的描述，听起来好像比中国这种偏乡的感觉要还富庶一些。
1: 但是我因为它是大城市里面贫民窟，所以呢很难说哈。
0: 对，就印度的偏乡
1: 是什么样，印度的偏乡是什么样，我没有去。对，我去看那个塔什么号，我去 Agra 去看那个泰姬陵嘛。确实是，就是泰姬陵，怎么说呢？我觉得，印度可能这个国家吧，就是确实可能也是在经过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哈，就污染也很厉害，所以泰姬陵也是外面就是 就是据说是污染也很厉害，他那个以前就是白玉的那种颜色就有点发黄啊什么的啊，他们也在尽量的做那个做这个修缮的工作。
0: 嗯，
1: 我去的时候就有一个 Win 在做一些就是一些这个修理的工作。问题是就是他这个 Agra 这个城市哈，就是这个他是泰姬陵在的这个城市，你出了泰姬陵，他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乱，就是印度本来就是牛啊什么的到街上到处走的嘛，对吧？然后他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垃圾、牛车，所有的东西都在路上走，非常混乱。但是他就在这个混乱中吧，他的生活好像你自己有自己一种条理，对，他有条理。我也没见过他有 traffic accident， 他也没有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如果大家都很慢的话，是不太容易出事的，快才会容易出事
1: 啊。有可能，真是，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的这种方式吧，我觉得人们。至少给我感觉没有人都是什么很苦了啊、苦相啊什么的，都很好像都很 happy 的那种，很知足，很就知足、
0: 哦、对知足，嗯哼，
1: 很知足，对。
0: 那么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印度的特色就是牛，你看到很多的
1: 牛，对。
0: 那么也因此呢，我知道印度人是不吃牛肉的，那么印度的。
1: 嗯，
0: 你对印度的这个美食的感觉如何呢？有没有机会尝什么样的印度美食？
1: 我这个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习惯吧，或者习惯就是我对我很喜欢吃印度的 non bread。然后我们说实话，我们还去了，就当地的朋友请我们去，就是像一般。我住的地方，我在 Delhi 的时候住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奥巴马正好在那里来了，过了两天好像据说达赖喇嘛也过来了，但是我没有见到，我见他们揉那个红地毯，但是我没有见到他们真正的人啊。所以呢他们就带我们去了一个，比如说这些 dignitary 来的时候去会去吃这个很好的印度餐馆啊。但是呢我也只能接受，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毛病，我不太能够接受，就是说我不能够看出来这个食物它的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你如果比如说你把那个蔬菜全弄得糊糊烂烂的，就是像浆糊一样的，我没办法下，就是没办法就是入口。但是我非常喜欢他们那个 non bread， 他那个店那个 non bread 做的哈，他那个店是特色，他那个 non bread 做的比桌子还大。他拿上来的时候，那个 bread 就是比桌子还大，
0: 就是
1: 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享。对，他的
0: tandoori
1: chicken 我也很喜欢。Sorry，
0: 我刚刚要说，如果是要这个抬杠的话，我可以说、这个 non bread 也没有原来的样子呀，你也看不出小麦了。
1: 那这个可能就是说，怎么说呢？
0: 没吃惯，
1: 就是跟你小时候
0: 不知道。
1: 对，你小时候你就是习惯的东西吧，我想也是，就比如说你像我就不吃，我不吃就是 beef， 我不吃汉堡的，但是 ground pork 我吃，因为小时候吃过，懂吗？所以我这个人可能是你
0: 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新事新物，可是不是新食物。
1: 不能进嘴巴东西，就是说我需要知道，我可以接受新的食物，但是我需要知道你这个原来的 original 的 form 是什么样的，以前是什么样的。你把它打烂了以后哈、我就有点胆怵，不太愿意往嘴里放。
0: 那我开始想象，你如果去南非，你大概敢吃羊眼睛，因为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
1: 啊。那也不行，那肯定也不行。
0: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1: 好的，好的。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的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施红，他现在不住在西雅图，幸亏我们有 Zoom 可以远程做节目，所以请到了远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他。那么刚才呢，在前一段节目我们提到了他的印度之旅，吃的印度美食有些是他没有没有看出原来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就没有尝试。那么你除了这个看不出什么东西不尝试的美食之外，你刚刚也提到了两样东西，就是 naan bread 跟这个什么样的鸡是吧？
1: Tandoori chicken， 对，我很喜欢吃它的 tandoori chicken， 很好吃。就是其实印度东西他们东西做的都是很 flavorful 的，它的 chai tea 我也蛮喜欢的，就是那种不是 chai tea 叫什么 tea 啊， masala tea， 我 masala tea masala tea
0: 茶，它好像还有一种饮料是不是茶类的，但是有点像酸奶加一点什么别的东西，
1: 对，
0: 凉凉的那些。
1: 对，其他的东西其实我也尝试，但是我呢，怎么说呢？我是因为去之前他们就警告我，你不要在街边乱吃东西啊什么的，所以呢，因为怕生病嘛，所以我们很多基本上很多餐都是在比较有就是比较正规的餐馆啊或者 hotel 里吃的，所以呢，街边的东西才真的没有，就尝试了一下街边的 masala tea， 就是很多人真的就排队，就是他就从一个好大的一个缸里面，然后就给你这么倒，就是拿那个，就有点像以前中国的那种哈，就是比如说拿个什么汤啊什么倒个什么，就是拿你自己拿个容器过去这样倒，挺有意思的。印度也是
0: 好大的缸，又让我想到你那个好大的跟桌子一样大的 naan bread， 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大的东西。
1: 很大的东西，对对，我觉得就是到每个地方哈，都有他自己的一些人文吧，一些饮食习惯也好，人文这些习惯也好，有的东西呢，我是可以接受，有的东西可能是要 take a while， 就是说你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可能你就 get into it 哈。我还没有经历到那种。
0: 我也去过一次印度吗？
1: 是吗？那你什么印象呢？我们交流交流。
0: 我去印度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所以印象很深的除了满街的牛之外，就是有一次非常的巧碰到了一个婚礼，那真是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那么漂亮的印度的纱丽，它的这个
1: 纱丽。哦，说到纱丽，
0: 非常漂亮。
1: sorry，
0: 没有，你可以说，因为我就是每一个宾客，除了新娘跟他们这个家人以外，每一个宾客的这个女子的衣服都是漂亮的不得了，
1: 是，而且色彩非常鲜艳，对不对？
0: 对，
1: 讲到纱丽呢，就我要说一句，我也是对印度的纱丽，我就哎呀好喜欢哈。结果我自己呢就去，我在 Mumbai 去了一家，到 Delhi 又去了一家，去买纱丽。我买了，
0: 纱丽是卖给你纱丽，还是卖给你一块布，你自己得把它围成那个纱丽的样子？
1: 都可以，两种，它有一种，我买了那个三个纱丽，有两个就是说。就说它可以帮你，它因为它是一大块布，实际上应该就是说你自己这么折折折，然后这么 tuck， 然后这么 over the shoulder， 然后再 tuck 回来，就这样做。但是呢，你像我觉得店员看着我那个笨手笨脚的样子哈，就他们其实可能看着像我这种游客笨手笨脚的也够多，因为他们有一种改良，就是说他把他那个。就是很多折很多次的那个工序啊，他把你简化了，他给你折好，然后给你再固定住，就是你可以不用就是那么大一块布这么折成那个就是 你知道莎莉那个裙子嘛，就是下面下摆
0: 是裙子，对，所以他把这个几十个步骤变成了几个步骤就可以了。
1: 他给你变，对，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你，他说你，一般熟练的这些印度女孩子，她穿纱丽，比如说几分钟就能，就是很好的穿的，我可能就要穿很长时间。如果他不帮我的话，他不帮我做一些改良的话，然后呢，改良以后呢，我可能跟别人花一样的时间，我们就不用折好多次，至少六七次吧，好像。而且你折的时候，你那个布实际上是你不太那么容易 handle 的。那很大嘛，有时候就会 out of shape 啊什么的，我觉得。但是呢，我就是我买了三个，我到 Delhi 的后面几天，我实际上都是穿着纱丽上街的。
0: 哇哦！
1: 然后在我住的旅馆，我记得我们早上去吃早餐的时候哈，那个旅馆的侍卫哈，还就是说他还给我打了个响哨，就说looks great on you， 他也是讲英文的嘛，就是 this looks great on you， 就是。
0: 那你有没有在你的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呢？
1: 那倒没有。但是印度的女孩子的纱丽真的，我去他们店里看，真的太美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各种各样的 pattern design， 很多布料都不一样，有的是那种像特法塔一样的那种，就是比较 solid 的，有一种就是像纱质的，可能跟他们的气候有关，比如说你天气热的时候你穿的薄一点的，天气冷的时候穿的厚一点的，或者怎么样，非常多。哎呀 sorry went off the track。
0: 没有，但是就是我们都在谈纱丽，因为我是现场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穿他们自己最心爱的纱丽出来，就那种感觉真的是美得不得了，
1: 很震撼哦。
0: 对，很震撼，就是我们因为经过这个婚礼，居然就被他们拉去说啊，你们是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
1: 啊，太好了，
0: 我们就去了，看到莎莉已经是眼花缭乱，非常的惊讶。然后下一步呢，就是看到新娘，也非常惊讶，因为这个新娘大概14岁，
1: 哎呦，
0: 非常小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她的这个新郎至少是他年纪的两倍或者更多。
1: 嗯，这就是印度的。
0: 对，也不知道他是第几个老婆。
1: 印度的同婚了，就是他们这种婚姻的这些很古老的，怎么说呢，有点不文明的习
0: 俗
1: 了。风俗，对对对。
0: 然后下一步又是非常的惊艳，就是他们也留我们吃他们的喜宴。结果我们才发现他的喜这个整个的地区都是吃素的，他的喜宴是自助餐一样的，就是从中间有一个大的一个主菜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他两边排下来，两边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比方说右边是10个菜，左边也是10个菜，但是左右两边你走哪一边都可以，你不必两边都去，因为这两边是一样的，
1: 同样
0: 这样摆的。我第一次发现素食可以做出那么多花样，而且好吃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
1: 那你比我勇敢。
0: 是我，你刚刚说街边，我在想，我这个算不算街边呢？
1: 这个应该不算，因为它不是那种卖的，
0: 对啊，这个是他们的 catered，
1: 他们自己 catered。对，就是他们就是很多是应该是就是 vegetable stew 了，就是那种炖的吧。蔬菜还是说有各种各样的？
0: 有各种各样的，不只是汤类的，它有成型的，各种形状的。而且有新鲜的蔬菜，看得出它原来是什么东西的。
1: 那我可以吃。
0: 对，上面再浇一点点不一样的酱啊什么的，但是它的形状是可以看出来的。那当然，他们也有做的是点心类的。
1: 点心
0: 有各种的水果呀，什么蔬菜呀，什么都是在里头。还有他们的酱料，有的是白的了，有的是浅粉的，各种的很淡的颜色的酱料，不是那种像有些印度的那个酱色是很红，或者是 curry， 就是当然他们这个 curry 是不能少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
1: 是，还有就印度，说实话还有一个给我印象就是不太好的一面吧，就是我们去在孟巴的时候去一个 temple 吧，然后一路上哈、就有很多很多这个 deformed beggar， 就是 deformed， 就是
0: 所以他们也有可能是
8: 非常多的，对，
0: 是先天的或者是后天的，都不知道他们
8: 是，不知道
0: 这个残疾是怎么来的。
8: 对，对，就是我是都就是说我不太敢看的那种，就是那样的。
0: 而且你也不敢给钱。
8: 对，我小孩子跟我要，我会给。我那时候在蒙巴，在那个蒙巴火车站旁边的时候，印第安街不是印第安街，那叫什么？蒙巴，这是语气不好了。就是很多小孩子来跟你要要钱，很多。我会
0: 给。那他们都是有的时候真的这种乞讨的小孩子是被大人驱使来做这个事情的，
8: 很有可能。但是刚去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吗，就是就觉得很可怜，这些孩子看着你很可爱的孩子，他们这些孩子的大眼睛看着你，你好像就没法拒绝，大眼睛你知道吗？
0: 知道，我在想他们是非常天真的大眼睛，还是说已经会被他们当作武器来使用的大眼睛？
8: 我那个时候没有分析这个
0: 反正你被打败了
8: 对，反正我被打败了，对，所以印度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对，
0: 那么除了印度以外，你还去了新加坡？
8: 新加坡和曼谷。曼谷，对，曼谷，当然就是当然比印度要好，也比较乱。其实曼谷的话也是，其实也是非常应有尽有的这些奢华东西都有在曼谷。实际上是个算是一个大都市吧，应该很大的一个都市，人口密度也很大。我对曼谷的印象不是太深，就是去就是当游客一样的哈，就去我还 debate 我要不要去骑大象哈，我觉得挺落人的那种哈。就是最后还是没忍住这个好奇心，还是去骑了一下，然后还去那个他叫 Tiger Zoo 哈，就去跟 Tiger 就是大的还有小的 Tiger， 你可以用奶瓶喂小 Tiger， 他就几个月的小 Tiger 就可以抱着他那样的，
0: 抱个小老虎喂奶，
8: 对，喂奶，因为大 Tiger， 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说你这些 Tiger 啊都是。他就是被 exploit， 就是他们会可能都是给 sedate， 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些 zoo 啊，这些专门这些包括大象骑大象这些动物都是被 exploit， 都是被利用的，他们就是用来挣旅游给挣游客钱的，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去这么就是在这方面给他们钱来 encourage， 就鼓励他们对动物这样的一种 cruelty， 实际上就是但是呢以后可能不会去，但是我在曼谷确实做了两件不好的事情。
0: 那我们来说好一点的吧，我对曼谷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水果。这水果又跟台湾不一样 了。
8: 是。曼谷最好吃的我觉得怎么说呢，除了它的芒果哈，我以前对这个 coconut 没印象的，我以前在迈阿密 South Beach 我吃过一个，喝过一个口感，觉得好难喝啊，那个水。
0: 就是椰子水不好喝，椰
8: 子
0: 肉好吃吗？
8: 我觉得好难喝啊，在那个 South Beach 时，后来一直就没有对这个 coconut 这个水啊 water 有任何兴趣啊。但是在曼谷天热的时候，哇，就在这边打开一个几个榔头，那个几个镰刀还是什么，可能刀砍刀砍砍砍砍个口子在那个椰子上面。他那个泰国的椰子水太好喝了，他那个就比较甜，就不像以前喝的酸酸的那种感觉啊，是不是啊？你有这感觉吗？
0: 啊，泰国的椰子水跟其他地方的椰子水有什么不一样？我倒是没有分出来，因为我在台湾也常常有机会喝到椰子水，好像感觉是差不多的。
8: 是吗？我觉得泰国的可能更甜一点。
0: 也许。但是泰国还有更甜的水果，比方榴莲。
8: 哎呦，榴莲我不吃。Sorry， 我这个人
0: 看得出形状，你还不吃吗
8: ？Picky eater， 因为榴莲就是 Dorian， 是不是？那个味道很难闻。对。
0: 那还有山竹。 山竹是 mangosteen，
8: 山竹我也没吃过，还有一种叫什么，叫台湾有一种叫，哎呀，叫什么莲雾还是什么？
0: 莲雾，嗯哼，
8: 是比较莲雾的，是不是？
0: 对，莲雾，对，这个名字很诗情画意的，
8: 是也是
0: 粉色的水果，
8: 对对对，很漂亮的，对，
0: 嗯，
8: 对。
0: 所以讲到水果就非常的怀念，
8: 怀念，对，曼谷，曼谷给我的感觉怎么说呢？挺好的，嗯，但是也是 something different。我也是就在曼谷待了一几天，新加坡呢就嗯很干净啦。新加坡实际上怎么说呢？新加坡就是一个大都市吧，没有什么可，就是很漂亮、很干净。
0: 它的特色可能在它的语言，而不在这个它的风景。
8: 哦，新加坡最好的就是它的小吃，也是它的吃的东西非常多。
0: 不要一直谈我，这个时间越来越晚了。
8: 而且它的吃的东西就是说，嗯，一来是多，二来就是你像你如果是打工族，或者你看你说你一个到了那个，下班就是中间中午吃饭的时候哈、啊，大家都去那种有点像大排档似的那种地方吃饭哈、啊，东西又好又便宜，你就可以自己点，然后给你做一碗汤啊，做一碗面条啊，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呀，很好吃，又好吃，又价廉物美。
0: 那么东南亚其实是真的很多地方都挺有意思、很好玩的。今天节目时间也不多了，那也没有时间让你再多介绍其他的地方了。我倒是想在最后的两分钟左右时间让你谈一谈你在对你的新的性格，比方说什么事情都比较缓慢下来啦，这种对你的影响如何呢？
8: 嗯，就像刚才咱们在这个 break 时候聊天哈，我以前上你的节目的时候说话会很快啊，我就跟他说，我就是征求你的意见，这个语速是不是太快，还是以前像以前一样？你说好一点了哈，我想可能就是跟现在的生活这个节奏也有关系了。我现在慢下来以后呢，说话的速度也比以前慢一些了，感觉人更能够更能沉下来吧，就是说对我的生活实际上怎么说呢，影响说不上什么影响，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随遇而安，就是我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哈，我也就很 enjoy 我现在这个状态。然后
0: 那你的家人觉得如何呢？
8: 我们家人，我先生开始觉得不太习惯，比如说我在家里啥也不做哈，或者是他觉得我应该也还有一个，我应该还能够做很多很多事情，这个那个哈。可是我告诉他，我很 enjoy 现在的生活，就是我真的很 enjoy。我现在我现在其实我在家里不去见朋友也没问题，见朋友也，我在这里有一批音乐人的朋友哈，我们也是每星期会聚一次。现在疫情期间呢，没有什么活动，但是呢，我们也每星期聚会有些做一些云端的一些活动，但是也就是一周一次。其他的时间呢，我自己在家里面，比如说，或者出去买买东西啊，或者出去逛逛。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 Darling Harbour， 我就走路啊，就是
0: 今天又来上我们节目啦，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
8: 啊、
0: 就只能
8: 对
0: 呀谈这么多了，
8: 啊、就这些事情很琐碎，
0: 那我们
8: 没有追求，
0: 只好跟听众朋友道个晚安，没有追求了，
8: 没有追求，多谢爽秋老师。
0: 哪里，谢谢你，晚安，
8: 谢谢，晚安，
0: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
8: 晚安，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再见。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Caroline Leavitt will be leaving her role as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That story from Chris Caraggio.
11: President Trump made the announcement on Truth Social. He said Levitt is one of the most trusted aides and is stepping down so she can spend more time with her family. The president added Levitt will now be one of his top outside advisors and an influential voice within the Republican Party. Levitt has served as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ince Trump began his second term. I'm Chris Caraccio.
10: New York state officials are reacting to plans announced by ICE to start using electric shock gloves during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Letitia James said her office was reviewing the proposal, which she said may be in violation of the state constitution. The ex-wife of U.S. Representative Max Miller is suing the Ohio Republican. Emily Moreno is accusing Miller of publishing a naked photo of their daughter online. She alleges he put the photo in a Dropbox folder before sending it to his lawyer, then posted the link to that folder on the social media site X. Miller is also facing accusations of abuse by his ex-wife, who's the daughter of Republican Senator Bernie Moreno.